0: 对一对直往下掉啊。于金彪心说，哎呀，人家都说刽子手如何凶恶，如何狠毒，我还没曾见识过。我倒觉得今天这个小刽子手，哎呀，还挺可爱的，看来是刚入行，业务可能不熟练，要砍头自己有点害怕了。他带笑说道，小老弟啊，你贵姓啊？
1: 回禀于将军，小的我姓张，叫张小乙。
0: 哦，张小乙呀、啊、哎，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当刽子手呢？
1: 张小乙叹了口气，哎，于将军呐、啊，我是个骑兵，因为在敌前挂了花，就拨到这儿当刽子手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吗？
0: 于金彪说道，没有，只是啊，很喜欢你，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世上的人都是锦上添花的多，雪里送炭的少啊。有句俗话，将军狗死人吊孝，将军死后无人埋呀、啊。这就是说，人情太薄了，而你却不然。你看你我素不相识，我今天丢官罢职，身犯军法，就要伸手分家的时候，你仍然以座位相赠，含泪哀伤，亲切备至。哎呀，我真是万分感激呀、啊！
1: 刽子手一听是泪如雨下，于将军呐、啊，人之高贵不在于相貌丑俊，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心地的善美。小人虽然职为这刀斧手，我晓得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啊。你老人家为人爽朗，保主公赤胆忠心，对三军一丝不苟，这是我营中将士有目共睹，有耳皆闻的。谁不敬重您老人家，那是堂堂的好汉，烈烈的英雄呢。您今日虽然身犯军法，但不减我们士兵对您的尊重啊。我只不过是在您临终之前略表寸心而已。于将军，您还需要什么东西就吩咐吧，小人我马上去给您准备。您是想吃想喝想穿想戴，还是想亲人呢？
0: 于金彪摇了摇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希望你举刀的时候给我个痛快就得了。
1: 刽子手一听这话，泣不成声地说，
2: 于将军，您就放心吧，我绝不能让您受零碎罪就得了。
0: 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呀，什么叫零碎罪呢？古代砍头，哎，你这刀法好的，一下砍掉，有那遭人恨的，什么奸淫妇女的，拐卖儿童的，那刽子手都恨你，那怎么办呢？这刀，哎，用不那么快的刀，这砍起来那可要人命啊！哎呀，钝刀慢砍，砍去吧，这可遭死罪了。这二人正说着话，只见火公司拿火杆架火绳对准信门一点，火尽烟出，药力翻身，耳听嗤当的一声，就是一声追魂炮响。于金彪把脖项一伸，就等着一死了。正在此时，就听有人高喊，
3: 刽子手啊，刀下留人呐！
0: 于金彪心里一惊，这元帅的军规这么严，怎么还有人敢来给我祭奠法场呢？我倒要看看这是哪位兄弟。
1: 于金彪回头一瞧，只见从帅台之上走下一员虎将。这人呢，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皱着眉含着泪，耸了着脑袋，咧着大乖乖嘴叉子：“
2: 兄弟呀，兄弟呀！”
1: 一边喊着，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啊，脚下踉踉跄跄奔这边就过来了。于金彪一见，心里跟刀绞的一般。来祭奠法场的不是别人，正是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于金彪想，看起来是亲三分像，是火能热炕啊。眼下这么些个战将，平日都跟我于金彪不错，可是谁也不敢来祭奠法场，来祭奠祭奠我，只有我二哥胡大海来了。看他哭的那样子，真叫人伤心啊。这就叫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没有胡大海，你压根就不可能出这事儿啊。但于金彪不知道啊，被胡大海忽悠的。他一看胡大海，你真够意思。如果他知道胡大海怎么想的，他能跟胡大海拼命啊。他一看胡大海过来，哭的这样子叫人伤心。于金彪赶紧劝解：“二哥呀，你不要过于悲伤，别哭坏了身体。”这胡大海本来是哭的，一听他这么说，差点没乐出来。哎呀，但一想不行，我兄弟因为我变成这样。胡大海哭得更厉害了，双手一扶于金彪的肩膀，眼泪珠子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啊，一边哭一边对于金彪说：“
2: 兄弟呀，你年纪轻轻就做了刀下之鬼，都是哥哥不好啊，不该对你说那些糟心的话呀，这怎能不叫哥哥我难过呢？自从你我弟兄一见面就是情投意合，说得来谈得上，到哪儿都是同出同归，形影不离，手足一般呐。你的娘就是我的娘，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你的媳妇儿也是我的……不是，你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那是我嫂子呀。咱们是亲上加亲，好上加好。我只想你我弟兄保主公推翻元朝，扫平各国，建成大业，但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呐，天下太平之日，咱们一块好好的享上几年福。没料到你中途夭折，落此下场，你叫哥哥我一个人还怎么能活在阳世之间呢？兄弟呀，哥哥我不好活呀。这胡大海还算有点良心啊，没有你这么害，于金彪也不可能要挨砍呢。哎呀，胡大海悔呀，这哭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于金彪还劝呢：“二哥不要难过了，人生在世总有一死，全怨小弟命短，没能保主公全始全终，我已经够难过的了，二哥你再如此悲伤，那小弟我该如何是好呢？二哥，二哥呀，你要保重，千万要往开处想啊。”于金彪说到这儿，自己的心里也受不了了，
1: 眼泪夺眶而出。胡大海说道：“
2: 你别说了，我想不开呀，谁跟你似的脾气大，性情刚，天不怕地不怕，拿着生命逗着玩啊。你要知道啊，你近日一死，却犯下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四条大罪，连儿孙后代都跟你受连累呀。”
1: 于金彪一听，心中一愣，急忙问道：“
2: 二哥，小弟因何有此四款大罪呀？”“
4: 哎，你不明白呀、啊、听哥哥对你说清。你当初散尽家产，招兵买马，与元朝作对，为的是福保主公起义兴兵，灭元朝，救百姓。如今主公只得了襄阳、徐州，天下不宁，大事未成，兄弟，你就死了呀，不能保主公平定天下，这就是先帝你的不忠。”
1: 于金彪闻听，点了点头：“
2: 二哥说的有理。那么不孝呢？”
1: 胡大海说道：“
2: 提起这不孝，你的罪孽更大了。你这一死，咱那六旬开外的老娘依靠何人呢？他老人家31岁上居双守寡，无依无靠，守着你哀门乞讨，河里洗脸，庙内存身，后来指着给人家缝帘补多，将将洗洗，才把你养大成人。他老人家一滴血一滴汗的供你念书练武，只想将来你能为国效劳，为祖增光。如今知道你死了，他老人家疼子心切，要是有个好歹，那不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吗？”
1: 胡大海这一说不要紧，急得于金彪两眼落泪。谁都知道这于金彪是个大孝子啊，长这么大没叫母亲生过一次气。你别瞧他脾气这么大，可是在母亲面前那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今天叫胡大海这番话说的他翻肠倒肚，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如泉涌一般，只觉得一阵阵天旋地转，两耳生风，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差点没摔倒在地上。旁边的张小乙，就这刽子手，这心里直埋怨胡大海，妈心想：“这花儿爷，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人到这地步了，你提那些干什么呀？整那些臭氧层子有什么用啊？今天这个人是非死不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

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对于这样的一个词儿，您陌生吗？病理报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涉及到病理呢？是不是所有的一些手术都会涉及到呢？遇到病理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紧张？听到这样的词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心悸啊，不太舒服呢？那病理报告拿到手之后怎么看？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专业人士就教您看病理报告，同样呢，也揭开我们病理学科的一些奥秘。接下来为您来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员，吉林省长春市病理专委会秘书，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病理教研室主任，我们的孙平丽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感谢我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个数字哈，就是说病理报告一天经过您的手，过过您的眼，平均是多少？最高的时候一天能达到多少个单子呢？
4: 单子的话可能每天是200左右，但是如果是看片子的话，如果是单张片子的话，可能最高我们能达到1000张切片。
3: 我的天啊，就是这个单子可能是100-200张，但是这一个单子上还要附很多张的切片。
4: 对对对，
3: 是这样吧？
4: 对，就是它一个病的话，你切下来之后，它可能要做成好几张切片，我们要把所有的切片都看全之后才能出具一个病理报告。
3: 天哪，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惊讶？我身边坐的这一位主任，他一个人有时候最高可能达到1000张的这个片子，切片的片子。那么什么样的一些报告是需要看切片的？那什么样的疾病是需要去做这个病理检查的？是不是很多人也会画无数个问号呢？病理报告拿到手之后，我们主要看什么呢？不光是一种担心，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关键节点？什么样的是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揭开病理报告的这些奥秘，走进这个病理报告的科室当中，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我们来揭秘和解密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

0: 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谢谢我们双桥好运的关注和点亮，感谢支持。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病理，其实它在专业的领域当中，它也应该也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吧，主任？
1: 啊，是的。
0: 什么叫病理呢？
1: 病理呢，就是研究疾病的机理和发生机制。但是我们的临床病理科呢，它跟我们这个基础病理，就是一般我们病理分成这个基础病理和临床病理。我们临床病理科呢，跟基础病理又有一些差异。我们临床病理科主要是对疾病做出诊断，而指导这个患者的后续的诊疗的一个科室。
0: 哦，也是挺复杂的，是不是？那咱们就先来揭秘这个问题，咱一个一个说哈。先说一说哪些的疾病是需要做病理的呢？
1: 现在我们以前的可能是你长了一个肿瘤，或者是长了一个什么包，皮肤长了一个包之类的，就是临床医生会看，觉得你这个没什么事儿的话，可能就不需要你做病理了。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我们能取到的这个组织，大家都会去有意识的做一个病理，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一个炎症的还是肿瘤性的，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是现在基本上我们能取到的这个组织都会去做一个病理。
0: 就是为什么大家伙会只要能取到的就去做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担心吗？
1: 对，是的，因为你长了一个东西，你通过其他任何方法，你只能是推测，只有通过我们病理做病理检查了之后，最终诊断了，他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病。
0: 那做病理的话，是不是也分为很多不同的级别呀、类型啊？还是说只要我说做病理，那我们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不是的，
0: 不是的，
1: 就是、病理的话，它也分好多，就是你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看你取的什么，你可能去做一个胃肠镜，那你做胃肠镜的时候呢，临床医生可能会给你，胃镜医生会给你取一个小东西，给你做一下病理，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看你这个黏膜，它不是肿瘤性的，有可能是炎症性的，他也会取个病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的，他看着内镜就像是一个息肉，也会做，或者是他就觉得是一个肿瘤、胃癌呀这种，他镜内镜他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再送到我们病理科最后的诊断。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妇产科这个宫颈细胞学筛查，因为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妇科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都要去做这个妇科检查的，那这个时候做的这个妇产科这个细胞学筛查，它也是病理的一个范畴，也是需要做病理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肺子长了阴影呀，还有其他的消化道的肿瘤啊，这些所有的几乎都要做病理。
0: 其实做病理现在好像比较普遍了，就是只要做完手术，医生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基本上患者也都会去做。
1: 对
0: 对。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可能做与不做的时候，他一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想去做一个筛查，那么第二呢，可能还会有一种恐惧，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您所见到的这个患者家属，一般这个状态我能想象到哈，那种画面感，就一旦说做病理，就怕这个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就跟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得了病，但是他就不敢去医院看病，
0: 这种会不会延误了很多的这个病情？
1: 肯定会的，因为好多疾病现在我们的手段都发展得越来越发达了，好多疾病它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且治疗手段也会有很多，而且你早期治疗的这个治疗效果跟你在晚期治疗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病的话，一定要及早去医院。
0: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做病理会不会也是一种这个破坏性的？比如它也是一种外伤吗？
1: 不是，它病理它分为两种，现在我们有好多这个内镜是微创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胃镜这种，你通过镜子进去，你做完了之后，可能患者就站起来就可以走了，这种微创的，就是它不破坏的。但是有的是它是需要进行手术，然后有的时候你在那个体表，你通过镜子、腔镜都取不到，你可能要进行这个大手术开腹去取这个病理，就是它是分成不一样的，根据你不一样的疾病，它会分到底是有创的，就是需要开刀的，还是不需要开刀的。
0: 这个它分得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对。
0: 那么针对这个病理，大家伙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或者在节目当中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也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也向我们的孙主任请教一下。

0: 在临床当中有没有本来不需要做病理的非要做的呢？
1: 这种的话就很少了，因为病理它相对于其他这个临床科室的检查来说，它的检查费用其实是很低的，就是做一个病理的话，常规病理的话，可能就我们做一个块可能就几十块钱，所以一般它是不存在非要，就是
0: 没有非要做的，
1: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

0: 了解病理科的话，大家就可能想，哎，为什么你们病理科出报告这么慢呢？因为别人在这个老百姓的眼中，可能觉得我们病理科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检验科差不多的，你就把这个东西往机器里一放，然后它出个结果应该很快。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病理科它的这个工作流程跟其他这种检验科和影像科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标本就是所说的标本，就是我们从身上取下了这个组织，你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之后，我才能在显微镜下观看，然后才能做出一个诊断。这个整个的流程呢，它是特别复杂的，也是很多步骤的。那我就大概说一下，就是首先这一个东西，一个标本送到我们病理科之后，我们要把它固定，固定就是防止它变坏。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肉，你如果不把它固定，不把它放到冰箱里保存起来的话，它很快就坏掉了。那我们这个标本呢，它又不一样，这个标本我们要放到福尔马林里边，把它浸泡8到24个小时，按照你这个东西的大小，我们浸泡之后呢，如果是大的标本的话，你可能就要1天2天，你浸泡之后它才全都能渗入进去，把这个组织固定了，这样的话组织才能保存得特别好。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要经过一个程序，就是用机器把它脱水，脱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里边的水出来之后，我们再易于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操作。然后下一步我们拿出来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包埋，包埋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到蜡的里边，因为它是一个软塌塌的东西，你没有硬度，你是不能把它制成切片的，所以我们要浸蜡包埋之后，我们才能制成切片。这还不算，我们制成切片之后，我们还要染片，就是把这个不同的细胞我们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根据它这个染色的深浅和它的形态学做一个综合的显微镜下的观看。就是这些观看的话，而且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多年的，就是你至少要经过这个住院医师培训，然后经过这个2年的住院医之后，你才能去做这个病理诊断。就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训过程之后，你才能去做病理诊断，在显微镜下判断这个切片，然后给出一个病理报告，然后再交到患者手里。所以我们整个流程下来的话，它就是必须有的时间可能就要3天。然后如果你这个病理的话比较简单，你就是比较常见的疾病吧，我们在显微镜下看的话能诊断，但是还有的疾病它特别疑难，然后你单纯你的这个眼睛，因为我们病理科的话，显微镜是在这个显微镜下用眼睛看，然后结合我们这个所学判断它是什么疾病。但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个形态学，就比如说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你真的是分不清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经过特殊的这个检查，比如说老百姓可能也听见过，就叫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有的时候我们发出去一个最初的报告，然后会在上面写上建议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进一步分析是什么疾病。那这个时候呢，老百姓就会就是如果是患者的话，他会再来一次医院，然后他在这做这个免疫组织化学之后，我们根据这个免疫组织化学的结果结合之后才能做出一个诊断。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又需要3天，就是如果你再加后续的这个检查，那整个病理报告下来可能就要1周左右。
1: 天哪，我就真的是在不断的随着孙主任的这个话术描述，我在不断的消化当中哈。就刚才您说的第一步骤，先把它得固定。
0: 对对对，
1: 我就有点疑问了，固定不得是放在一个能够固定的地儿吗？可是你放在福尔马林当中，这个
0: 就是
1: 本身是液体，
0: 我说的
1: 怎么固定呢？
0: 我说的这个固定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意义的固定，好像你把一个东西钉在什么上面让它不动的这种。因为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固定就是让一种液体，我们所说的福尔马林液体进到这个标本里边，它就把它这个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和它的 DNA 给保存了，就是像一种特殊的物质把它给存到这个里边了，把它给凝固了，
1: 把里面的物质给它
0: 保存好，对对对，是我们这个、
1: 不要跑掉，
0: 对对对，不让它变坏，能保存很长很长时间，然后我们后续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用。
1: 还有一个步骤是染色，这块我也觉得很好奇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没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病理就是查里面的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染色，染什么色呢？
0: 染色的话是细胞染色，因为我们观察这个整个组织是要把它切成2到3微米的特别特别薄的切片，相当于1到2个细胞的厚度，就我们把它切完了之后给它染色，染色的话你才能镜下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细胞的，从它这个细胞的界限呀，整个细胞的轮廓呀，到细胞核呀，细胞膜呀，都能看清楚，这个时候。

0: 我们才能判断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不是肿瘤呀，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就是它这是一个必须的步骤。
1: 就在您的这个视线当中，其实每天可能都会看到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在您的视角当中，良性的是什么样的，恶性的又是什么样的？可能我今天问的问题有点这个有点多了，
0: 没有，
1: 但是其实这一些我觉得我们只有对这些疾病对这些东西更了解更清楚，我们才能够摆脱更多的恐惧感。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在我们切片下面呢，它是有的病的话，就是它良性恶性特别容易区分的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区别的。比如说良性的肿瘤，就像我们看一个人，那他长得就特别看着就很舒服很善良，然后比如说他脸也是特别白净素净，但如果你看一个脸上长了好多这种坑坑洼洼呀，然后又有这个斑呀或者什么，就是看着有点凶的那种，你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通俗的比喻啊，
1: 这是你的，凭您的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第一感觉就是通过这个外观就能看出来，是吧？
0: 对对，就是它的一个镜下你看的话，它的良性肿瘤它是有一定结构的，就是它看着很舒服，它这个结构也是排列的很规矩，比如说一层两层三层都是什么东西，就是很规矩的排列。但是恶性它有的时候就是排列的特别乱，杂乱无章，然后从细胞这个本身也不一样。良性肿瘤它的细胞的话就看着很温和，也没有特别多的染色质，就是我再说的话就是特别特别，它是偏专业一些的，就是
1: 总之它是不规律的，
0: 对对对，
1: 完全没有逻辑感，
0: 对对对，
1: 杂乱无章的是吧？
0: 对，而但是呢，这个又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良性肿瘤它排列结构就可以很乱，就是看着的话，它这个排列方式就是很乱，像是一个恶性的，恶性的这个肿瘤，但是呢，它的细胞本身是温和的，就是这个是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即使是我们干了好多年的这种专家教授啊，他有的时候对一个镜下的病例，他真的是也很难很难区分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恶性的。有的时候呢，肿瘤又不是这种非黑即白的，它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不是说我一个肿瘤，哎，它就是个良性，它就是个恶性，
1: 有一个临界点。
0: 对，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而
1: 那当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时候，那我们对于患者的这种告知是什么样的呢？是要把它怎么个这个对待它呢？
0: 就是因为疾病是千千万万种的，就是你良性和恶性的区别是看我们的治疗有没有区别。如果这个良性和恶性，那临床医生切除的范围足够了，就是他这个治疗方式不影响的话，就是我们会跟患者说你这个肿瘤它预后是什么什么样的。因为肿瘤它不单单是从它这个良性恶性上来预测它的这个后期的预后怎么样，它还有就是它的生长范围呀，它有一个疾病的分期呀，还有它本身这个特性呀，以及它现在的治疗手段是怎么样的。其实就是一个患者得了什么病，你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特别简单，就是哎我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不能那么简单的看，你要看我现在这个疾病领域我发展成什么样了，我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治疗方式，治疗方法特别好的话，即使你的肿瘤是个恶性的，它预后也会很好的。
1: 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结合患者的症状，
0: 对对对，
1: 来评估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干预的治疗的方案。
0: 对，
1: 另外通过刚才主任您的和大家的分享，我们也更多的了解了，以前我们认为病理做切片好像更多的是依赖于机器，
0: 不是这样的，
1: 靠这个机器的一些化验的出报告结果。但是我现在也清晰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听明白了，其实完全看专业人士的这个经验和您的一双眼睛和感知。
0: 对 对, 对，
1: 就您的这个经验非常的重要。
0: 是这样的，就是要其实我们前面这个机器的这个过程它都是一个准备的过程，你真正的诊断看片子它才是你拿到切片的那一刻分析开始的。就它这个诊断的话真的是要结合你多年的这个知识，而且你要具备很全面的知识，你要把好多，你包括一个肿瘤长在年轻人的身上你要考虑什么肿瘤，长在一个年老人的身上你考虑什么肿瘤。比如说你说长了一个包，那你看这个包是长在什么地方，你是长在左边还是右边，然后你是长在皮肤下面还是长在肌肉里，你还是挨着骨头长，就是它真的是你要综合考虑很多很多方面。然后有的时候有的肿瘤它形态学就是在我们镜下我们是分辨不出来它有什么区别，但是它临床很不一样。比如说它两个肿瘤可以长得一模一样，但它部位不一样，可能一个是长在皮下的，一个是长在肌肉里的，那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病。就

0: 这个疾病，特别是病理，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学科，而且是需要你，平时特别多的积累，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1: 那这么看，其实我们病理科和其他的科室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是这样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就跟各个科室好像都会有一种紧密的联系。
0: 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光看片子不行，还得了解，像他的主治医生或者主任医师来去了解，这个患者的情况，一系列的像你说的年龄、性别呀，具体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的这个状态呀，表现。是吧？哎呦，这个太细致了。
0: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病理呢，就是我刚开头的时候，也就病理它是一个非常相当于是一个桥梁的学科，那有基础性的研究，然后还有临床病理。那临床病理好多呢，跟患者的这个治疗可能是更相关的，因为我所有的疾病，我都是要我先病理诊断，你确定是个什么疾病，你才能进行后续的治疗，因为它不同的病，它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病理就非常重要。
1: 所以在这儿我还有一个想法哈，就以前可能我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同事会直接说慧宇姐啊，或者慧宇啊，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位老师帮看一看这个病理啊，或看看片子。那当时我们就在想，那只要给我们的专业人士这个麻烦老师看一看，是不是就可以基本能判断了呢？但是现在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还是要很多有一个一问一答的过程，是不是？
0: 对，
1: 不光是跟患者、跟家属，还有跟医生。
0: 医生 对，就是我们，因为患者他本身对于自己的疾病认知可能是有一个限制的，因为他不是学医学的，所以有的时候临床医生我们也联系的特别多，就是我们会去问临床医生，你这个肿瘤你们考虑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他影像学也很重要，他影像学会有一个基本的到底考虑是一个良性的，因为如果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周边就会很不清楚，是一个侵袭性的，会破坏其他旁边的组织，但如果是良性的，它一般界限比较清楚的这种，它就自己长自己的，它不会去破坏其他的组织。这个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去不去破坏别的东西，就是
1: 搞没搞破坏。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良性的呢，它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会有破坏，但它的破坏是什么？是我自己长得好大好大，我去压到旁边的组织了这种，但我不是去主动的去侵袭去破坏它。但是恶性的它就不一样了，恶性的话它就会去破坏旁边的血管呀，然后又有坏死也有出血呀，症状特别重。所以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它的临床症状也是具有明确的差别，然后影像学的话大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区别，但是即使是临床呀、影像呀，你患者的这个年龄呀什么都结合之后，你还是最终还是需要靠病理做一个明确的诊断之后你才能治疗的。如果特别是手术的患者啊，我们手术切除了什么东西，就是这种的时候的话，你如果没有病理报告出来的话，临床医生是很难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病，
1: 对，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过程了。
0: 对，
1: 这就很难。我觉得这个做病理这个科室应该是压力非常大的。一提到病理想到的就是肿瘤啊、癌症，我觉得这期节目我做的都是有点心理压力的。然后我就在想，每天面对着这些病理的时候，肯定也是就像您说的压力很大，责任也非常的重， 是吧？
0: 对。
1: 所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又觉得呀，又有一束阳光，让患者好像也看到了希望，是不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放音乐的时候也在聊，其实这个压力大不光是嘴说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包括手术台上的医生那一刻要接下来进一步怎么去对待患者，是怎么操作，可能真的要听一听我们主任病理科主任的发言，这个时候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病理科刚才我所讲的前半部分所讲的呢，都是术后的，就是你已经手术之后的送到我们科的。但是有一种病理呢，叫做快速病理。可能有做个手术的这个患者也有这个经验，知道快速病理的话，就是你躺在手术台上，就是患者躺在手术台上，然后临床医生取一块组织送到我们病理科做的这个一个病理，它跟慢速的，跟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普通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我们要快速的出一个病理报告，大概是30分钟之内我要出一个病理报告，然后报告给这个外科手术医生，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恶性的。如果是一个良性肿瘤呢，那这个外科医生可能就把这个肿瘤本身切掉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就会切的范围特别大，比如说这个骨头大腿的骨头上长了一个肿瘤，那如果是个良性的，它把本身这个肿瘤拿掉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个恶性的，他可能要考虑我要去截一段，
1: 截肢了
0: 、对，就是这个区别真的是特别大的，所以良性和恶性的很重要。还有
1: 就是一个快速的报告的一个
0: 出现，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我要出具给这个外科医生，然后外科医生根据我们出的报告，如果是一个良性的，他就切了肿瘤就完事儿了。
1: 它不仅仅是一个30分钟，还有是这个孩子未来的一生。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
1: 责任太大了。
0: 对，所以我们病理科呢，就是时常病理医生时常都在提醒自己，我发出去的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病理报告，是面对的是一家人，这一个患者身后的一个大家族，他今后的生活还有他家庭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1: 好感动。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病理科真的是病理医生，他本身也都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所以我们发出去的每一张病理报告真的是都是特别谨慎的，就是我们会仔仔细细的核对每一张切片的每一个细胞，我们都把它看全，因为有的时候它细胞恶性细胞它就隐藏在成千上万的这个细胞当中，我们就要把那一个恶性细胞给挑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不去漏诊，就是把这个疾病正确的诊断，然后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
1: 也有人在这个平台当中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切片啊，一是说我们的专业人士看这个很重要，二呢就是切的位置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技术它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个切片的质量会很有保证，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肿瘤性的病变，我们一般都有一个数目的，比如说你小的组织，我们可能就是全能把它给取全切全，我们就全都做了。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肿瘤，我们也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这么大的肿瘤，我至少要做多少张切片，然后我取材的时候，我去切这个组织的时候，我要去找这个病变典型的部位，就是我要全都观察你这个肿瘤是全貌是什么样的，
1: 多角度的，
0: 对对对，我要把这个代表性的全都取到，然后来做一个综合的诊断，就是取材充分取材也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哈，您看看很重要，但是这个看之前你取的是什么，
0: 对，
1: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0: 是这样的，
1: 尤其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肿瘤它浸润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是表皮的呀，独立的呀，还是已经侵入到这个细胞膜啦，包括血液血管啦，甚至其他的脏器了。
0: 对对，
1: 那可能就是说到我们经常说到的转移的问题了。
0: 对对，
1: 甚至可能更严重的是到淋巴系统了，我们知道这个更严重，它已经到了全身了，
0: 对，
1: 那这就很麻烦了。所以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尽早的进行科学的干预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此时呢您在收音机旁或者是您在手机屏幕前，依然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只需要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辽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

那我们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幼儿园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那为持续深化学前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规范幼儿教师教学行为，夯实课堂育人根基，近日呢，我市开展幼儿园深耕课堂提质、潜心教研赋能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助力全市学前教育教学质量迭代升级。那本次培训呢，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专题授课，培训围绕系统性提升教师的课堂设问、师问、理答的专业能力，精准剖析当前教师课堂提问的共性问题，全面解读问什么、问谁、怎么问、何时问、如何深度追问五大发问的核心维度，系统讲授专业化、智慧化的课堂设问与理答技巧。那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紧扣呢课标要求，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让参训教师呢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此次专题培训为全市幼儿教师优化课堂架构、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执教能力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有效破解课堂无效教学难题，助力教师夯实教学功底，以常态化教研提质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商量发布的消息，王奔镇携手爱心人士开展困难群体帮扶慰问活动，那为切实关爱帮扶辖区的困难群众，呵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王奔镇主动联动社会公益力量，携手吉林省红华食品有限公司，双辽籍爱心人士方轩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活动，为辖区困难家庭与困境儿童送去关怀和温暖。
1: 慰问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一同深入辖区生活困难户、困境儿童家中呢走访谈心，细致询问家庭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状况、医疗保障落实以及呢孩子教育学习等基本情况，耐心倾听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诉求，同时贴心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面对生活。针对困境儿童，爱心团队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勤学奋进，以积极心态呢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困境，勇敢地追逐成长的梦想。
0: 此次公益慰问活动精准聚焦辖区困难群体需求，切实的落地暖心帮扶，共慰问37名困境儿童和困难群众，累计捐赠32件羽绒服、32双休闲鞋等暖心物资，同时呢送上了5000元爱心善款，切实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
1: 下一步，王奔镇呢将持续聚焦民生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呢政企、社会、爱心人士公益帮扶桥梁，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关爱、精准帮扶活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凝聚社会公益合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辖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凝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主题活动，那为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家校育人力量，提升办学育人实效，近日呢永嘉乡中心小

0: 小学校开展宁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的主题活动。
1: 在家校共育专题讲座中普及了科学家教的家庭教育理念，明晰了家校共育工作方向。各班级呢在家长会上依规开展了家委会还有膳食委员会委员选举，经提名举手表决公示签字流程选出新一届委员。班主任还开展了经验交流，围绕学生管理习惯养成、家校协作开展沟通，并介绍呢教育局惠民政策成果，依托政策支持，学校呢配备呢新型的课桌椅，安装呢直饮水设备，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条件。新当选的家委会膳食委员会的委员呢集中召开了专题会议。
0: 本次活动拉近了家校距离，学校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强化家校联动，携手家长同心共育，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0: 那我们再来看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福建莆田洪水之后呢，哎，泡水鞋叫卖刷屏，真相如何呢？哎，第一次听说过泡水鞋哈，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会看到泡水车，哎，说这样的二手车哈，咱不能买。
1: 哎，对。
0: 但是眼下看到了泡水鞋，我在想，这样的鞋买回来之后，咱们怎么穿呢？
1: 哎，对，它究竟会不会损害鞋的内部结构，大家也会在想。
0: 嗯，
1: 最近几天呢，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呢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0: 嗯，
1: 那这样的鞋究竟是不是真的泡过水？是不是泡过水之后，我们在这整个穿着的过程当中，它的质量和其他方面都能够保障，这是所有消费者内心里的一个疑问。
0: 对的。那么有一些商家呢，直播仓库被淹，他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会在群里面呢发公告说，忍痛清仓啊等等，相关清仓的信息和商品的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引发大量的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呢，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说我不介意是泡水的，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于受灾企业的支持。那么网友这样的举动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是善意的。那么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来自受灾的工厂呢？他们的质量到底符不符合销售的要求呢？
1: 那么在莆田呢遭受水灾之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数仓库呢是大量的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的一位呢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呢进水了，140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0: 经销商也表示，有泡水鞋，但是我不卖，都是你们要的话呢，我就送。前两天呢就已经都送完了。鞋子被泡过水之后呢，胶水就容易老化脱落，拿过去得刷得洗，还得高温暴晒，会影响到品质、售后之类的一些问题。一般本地真正的鞋厂不会把泡水鞋卖出去，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呢就直接退给工厂了，不用担心那些损失。
1: 那么受灾的商户呢不卖泡水鞋，那些网上所谓的卖泡水鞋的又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那福建省的鞋业协会的副秘书长林文森呢说呢，看懂莆田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答案了。那他表示啊，莆田主要是代工，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呢，他没处置呢这个淹水啊浸泡的鞋子的权利，这是行业的规则。同时他又表示，就算工厂真的有泡水鞋，大概率也不会有国内消费者到不了这个手里，因为平台不允许这样做，消费者也不买单。
0: 那么莆田到底淹了多少双鞋？真的有那么多的泡水鞋可卖吗？那么莆田鞋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民呢也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这个莆田鞋业的一个情况。他说呢，工厂企业端、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呢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退一步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

0: 那么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呢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是符合质量标准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区分这个鞋子到底是受潮了还是浸泡了，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能有的卖，但是后者呢就完全都不能进入到市场去进行售卖了。
1: 那么他也表示，在这种呢高湿度的情况下，鞋子可能受潮，但并不影响穿着，这是一小部分。那我认为它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以低价的方式啊来买卖。同时他也个人认为呢，这也符合市场的规则，但是浸泡100%是不行了。水罐子水果着很多的残渣细菌，各种各样的淤泥啊，还有这个杂质混在一起，附着鞋子上面呢菌落超标，经过浸泡的鞋一旦会出现呢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时间的问题。一般浸泡24小时以上的鞋基本不具备呢上市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嗯，那么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这种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了。网上所谓的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都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呢低劣的库存甚至是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的外衣去销售的幌子。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三分钟奇迹是商标，保洁潘婷客服回应。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1: 想起面条了吗？
0: 哎呀，妈妈手擀面。
1: 想起牙膏了吗？
0: 哎，什么三 D 炫
1: 白，
0: 哎，是它的商标名字，并不是它的功效。
1: 哎，对。
0: 当我看到三分钟奇迹的时候，我这心就如死灰一样。
1: 哎，每次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坑我都能踩进去？
0: 这个我踩得很精准，我还推荐给别人去用。我说这个行，我说这个怎么样好，我说你试试吧。原来我不仅踩坑，我还把别人也带到了坑里。
1: 我想说的是，你可能记忆有些模糊，你把我也带进这个坑。这个三分钟奇迹我也买了。
0: 嗯。
1: 但你说完，哎，它不错，挺好的时候，我就下了两单。
0: 哎
1: 哎。
0: 我们看到了哈，说潘婷旗下的产品因为包装宣传语引发了争议。有网友发文称说，潘婷深水炮弹高浓缩精华发膜产品上包装的高浓，指的是配方内的营养物质含量高于同品牌的其他产品。但是记者注意到，该产品系列的详情页当中用小字标注了潘婷三分钟奇迹是注册的商标，多效损伤修护呢是产品的名称后缀，并不是宣传的功效。
1: 那么到这儿我就有点发懵了，我买到的是什么呢？
0: 我就是奔着它的功效去买的，但是你告诉我它的功效只是一个名称后缀，
1: 但是你告诉我它的名字只是乔索洛斯这些都是它的名字，那么我也有点发懵。
0: 哎，
1: 对此呢有消费者赞叹，就是防不胜防哈。
0: 嗯，
1: 并称呢容易将三分钟奇迹多效损伤修护理解为成分护发，它的这个效果描述，
0: 对，
1: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对，
1: 没想到三分钟奇迹也是商标，字儿太小，一般人根本就不会看。那9月8号呢，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呢咨询了保洁、潘婷等客服，对方称呢，潘婷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但从功效角度，三分钟修复三个月积累损伤有数据支持，那么数据来源第三方的检验报告，实验模拟了经历三个月累计损伤的发数，那么在使用品牌产品三分钟以后得到改善。那资料显示，潘婷是保洁公司旗下的洗护品牌。
0: 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冰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呢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那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严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或者是夸大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治疗、保健、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服务。

那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去越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呢，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七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午后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进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萧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稻谷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的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呐、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师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种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是怎么也想不到说我
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坦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也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

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呐、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治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源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0: 展示范区建设，因弊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

0: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8: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

0: 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 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比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啊，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那听大帅您的。好吧，要这么说，我命令吴都军为左翼，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堡，超郭鬼子的左翼。坐相啊，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出兵打高台山，打他的侧翼。正面中路嘛，妈了个巴子的，小六子没敢回来哈，传我的命令，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让他戴罪给我立功。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打完仗再说。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就这样决定了。遵命，遵命。开完碰头会之后，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这是刻不容缓的。单说张学良得到他爹的命令之后，把部队组织好了，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准备着大炮。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呐，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良师益友，两个人相处七八年，形影不离，到头来闹了个决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但是还没有办法。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呀，不容再犹豫了。张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有人给出的主意，少帅啊，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少帅，我们出个主意，能不能想瓦解他的军心？怎么瓦解？用飞机撒传单，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亲人一边来。这是攻心战，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另外呢，弄点大喇叭，隔河喊话。少帅，只要您说话，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我相信就等于一万门大炮啊。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主动放下武器，郭鬼子呼之不灵，那咱是非打胜不可了。

0: 哎，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马上叫副官拟稿，他审阅之后批准了，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这飞机啊，低空盘旋呐、啊，在国军的阵地刷刷刷，这红绿传单就撒下去了，落到国军的手中，能不看吗？绝大多数的人见着传单一看，啊，眼泪掉下来。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有感情，父老姐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这玩意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到头来家破人亡，一家人不能团聚呀、啊。因此兵无斗志，人们厌战了。这战壕里面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当天就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这还不说，到了晚上，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呀，国军弟兄们，我是张汉卿啊，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啊，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呀、啊，罪在郭茂臣一人身上，愚者既往不咎，欢迎弟兄们放下武器回到这边来，不但没有罪，相反你们还有功劳，我们欢迎诸位啊，不要打了。张学良喊完，别人喊，这一晚上不带断的，几百架大喇叭土子嗷嗷嗷这么喊，这叫攻心战啊。国军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第二天，郭松龄得着报告，亲自视察阵地，到阵地一看，不好，初步统计，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就将近20000来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郭松龄大吃一惊，好啊，张汉卿啊，你成心拆我的台，这是软刀子扎人。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邹作华一商议，怎么办？兵贵神速，别等了，越拖对咱越没利。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打的是天翻地覆，两军就展开了激战。郭松龄在这督队，谁敢不拦？可是没想到，正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插了手了。日本的炮兵连队开上来了，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不过呢，带个白袖标，以示区别。日本的炮兵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大 捏准炮的为猎霸，这个连队拉上来了，大炮子一叫，百发百中，国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一看见倒起了精神，命令分行队马上出击，轰炸国军的后方。激战进行了一天，一直打到日没西山的时候，没想到吴俊升的骑兵攻占高台山，掐断了国军的后路。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占领了新龙店一带，也掐断他的归路。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热河的汤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在后的奇袭新民，一下子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现在郭松龄是三面受敌呀，连退路都没了，形势为之骤变。偏偏在这时候，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完了完了，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更不反对张汉卿，只是让郭茂臣逼的没有办法，我签了字了。我准知的得有这么一天，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我一大家子都在奉天城里呢，我还能给郭茂臣卖命吗？因此他偷着下了命令了，让炮兵把引信全都拆掉，炮弹打出去了咕噜咕噜之响，不爆炸，炮跟不上去，那就更完了。郭松龄就发现对面的炮像下雨一样，这头不断伤亡，可自己的炮队没有发挥威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在这犹豫之时，副官长跑上来了：“总司令，不好了！吴俊升、张作相、汤二虎的军队攻上来了，离我们仅差三里地了。总司令，快躲一躲！”这，哎，郭松龄一跺脚，拽你。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一百来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离这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这荒村叫什么名谁也说不上来，因地方太荒了，所以叫荒村。就这样，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还没等把电话线什么都扯上呢，前线整个就溃退了。闹了半天，张学良指挥的中路军冲过巨牛河，也到了眼前了。郭松龄心头一凉，完了，彻底了，完了！马上把所有的这一百来人召集起来了。郭松龄一摆手：“各位啊，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想郭某人从举义至今，仅仅才一个月。”就一败涂地，各位各投生路去吧，快走吧。 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走就走吧，不让走还开小差呢。刹那之间人全跑散了，没走的就仨人，一个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他能走吗？另外还有两名贴身保镖，这俩贴身保镖的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滴的，手握着双枪没离开。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你们怎么还不走？报告总司令，我们不能走，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死了也陪着总司令。哎呀，难得呀，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过命的好汉。既然这样，劳动你们的大驾，跟着我走一程吧。总司令，别在这儿待着了，马上郑军就要杀到了，赶紧转移吧。怎么转移？有一个保镖也不从哪儿弄了一辆庄稼大车来，还是那个木头轱辘的，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两个人告诉郭松龄，快把衣服脱了吧，不能穿军装。郭松龄万般无奈，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跟他媳妇都换上了，这俩保镖也换上了，弄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把手枪别到怀里头，衣裳裹身，他们上木头轱辘大车了，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的，多给人家钱。这老板直咧嘴，本来不想赶，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还问呢，往哪儿去，往哪个方向。郭松龄说，你尽管往前赶啊，远远的离开这个战场，如果有人盘问，你不必言语，你是被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由我们对付。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
1: 哎呀，营口够远的，
0: 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
1: 好吧，那就听你们的。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车子开出荒村，连老板算上就五个人。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夫人呐，自从你嫁给我，你就没得好了，平日军务紧忙，来不及唠家常，现在我倒对你留恋起来了。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离开也得离开了。你半路下车，快走吧，你看前面那个村庄出了一大伙难民，你就挤进人群，随着大溜快快逃命去吧。最好你先回到天津，找亲戚朋友家隐蔽起来，假如苍天有眼，我郭某人还活着，我到天津去找你，万一我遭了毒手，咱们就永远分离吧。不，韩淑秀也哭，紧紧拉住郭松龄的手，
1: 将军

0: 咱们夫妻是患难的夫妻呀、啊，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舍你而去？要活咱们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在滦州举义的时候，我就按下了决心了，你我夫妻就拴在一辆车上了，你怎么能撵我走呢？我哪儿都不去。郭松龄也不好说别的了，
1: 哈，正这么时候，就听身后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站住！
1: 郭松龄回头一看，一支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两名保镖赶紧从车上跳下去，找好了隐蔽物，是开枪射击，一边射击一边说。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别管我们了，快走你的！两人在这断后，郭松龄没办法，告诉老板快走。结果一看，这老板啊，脑袋摘歪着，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早死了。郭松龄没办法，把这老板推下车去。他赶车，那边说会吗？那怎么不会？郭松龄苦大仇深呢，是穷孩子出身，什么活没干过，赶车赶得还不错呢，就这样一狠心摇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前跑去了。车上就他们两口子，可时间不大，后边没动静了。两名贴身保镖也中弹身亡。哎呀，到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郭松龄心说，纯粹是天灭我郭某啊，我往哪里去，往哪跑啊。后来他夫人给他出个主意，将军啊，不能坐车了，这车太显眼，被骑兵咬住，眨眼就得追上来，把车扔了吧，咱们赶紧钻到庄稼地逃跑。郭松龄一看，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啊，那简直惨透了，不必我详细描述。这个事情要轮到您身上，您是什么滋味，郭松龄就是什么滋味，这阵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外边是北风烟雪，滴水成冰，脚下踩的那雪深的地方都两尺多深，平地也有一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是饥肠辘辘啊，哎呀，索性一点骑兵没追上， 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约约还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呀。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了。咱们简短结束。在1925年12月24日，就是民国14年呢，在这一天，他们就逃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这老大房村呢，归辽中县管。到了这块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背景，哎，在这儿眯眯吧，找口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说。他们就找到一户农民，这户农民姓什么也没问人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哎，遇上飞机轰炸呀，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算在这躲避躲避。那个年头人心惶惶的，就本宅这主人也有点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但是郭松龄说的十分中肯，哪怕凉饭的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24开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金表就平值也值3000块大洋啊，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求人家开恩能收留一晚上。不有那么句话，钱能通神吗？这主人一掂量这分量，这金的，这表也太好点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儿。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饭吃，水有的是，你们管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波军队，一会儿来一波，谁知干什么呢？听说抓人。这玩意儿要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了。哎，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明儿早早的你们快走啊，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郭松龄是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凉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待着，就进了后院的菜窖了。这个菜窖还不小，里边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味儿呛鼻子。夫妻两个人就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那老乡啊，就把菜窖那上的门关严了，拿破扇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了，心是空的，脑袋是透明的。可有时候他也想，想什么呢？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咱们

0: 我们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啊，我呀，老天有眼，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媳妇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到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呀，想了一阵，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外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就这儿，哎，有人没有？郭松龄从梦中惊醒，他夫人也醒了，两个人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哎呀，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呢？
1: 老总啊，来俩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那菜窖里头
0: 包围。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彻底的完了，被人家发现了。那位说，上面来的是谁呀？是黑龙江骑兵旅的旅长，叫王永清，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永清啊，也是柳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受了收编了，被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生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呢，也是个官迷，野心很大很大的，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那有多光彩。他派出侦察兵四带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说，郭松龄化妆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奔西边下去了，故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啊，他不去，穷追不舍，又追到老达房村，到这挨门挨户的搜查呀，搜查到这家了。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吗？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吓得就跪下，就说实话了。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哎，王永清一看有门，有门啊，肯定是郭松龄。就这么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门扇布全给挑开了。光线射在菜窖里头，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头喊上了：“郭松龄，郭鬼子，你已经被暴露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给你三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炸弹了。”准备炸弹就是手榴弹。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得真真的，

0: 那能不出去吗？还得叫人家进来掏啊。还有人问郭松龄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是，带了一只枪牌撸子，现在仅剩下三粒子弹。在这个处境下，那手枪不如烧火棍，显着威力也太小太小了。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是走出菜窖。这阵天哪，似亮似不亮，但这雪反映的这个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两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又凑合凑合，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郭总司令，哎呦，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哈哈哈哈！当兵的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这对夫妻是五花大绑。王永清告诉拖到马上带回新民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坐在老虎厅，就听见那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信是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来人呐，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多日子？报告大帅，一共是30天，一个月。兔子尾巴也太短点了。嗯，好啊，自己找的，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赏大洋80000块，提头来见的赏8000块。通缉令传下去了。就在转过天来，也就是1925年民国14年12月25早10点，电报来在老达房菜窖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呢，怕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3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起来了，好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是骑兵旅的旅长王永清，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了，大洋加倍给。哟，人们听着这个信儿，哎，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啊，杨雨婷啊，张作相、吴俊生啊，孙烈臣啊，张景惠，这老一把的先进了老虎厅了，一个个全是笑脸， 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谢中尉，谢中尉，谢中尉。杨雨婷挤过来了，大帅，既把郭鬼子夫妻抓住，您怎么打算呢？
1: 那有什么说的，马上发电，让王永清把他们借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指着鼻子，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啊，我对他哪点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妈是个穷小子出身的，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的，夹着个破行李来的，拿着俩叉缸，还有一个煤把的，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2500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七财子路。后来拽着小辫往上逼了他，又叫他做了少校高参，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直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啊，教什么也不能教人呢，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啊，我要掏出他的心，我看看是黑的是红的。排练，把他接到奉天来。那边就起了身了，杨雨婷眼睛转了转了，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你说吧，什么事儿？切，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呢。那个路上并不太平，要把他接到奉天来，这道也不近呢。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下去，得而复失，那是千古的遗憾啊。大帅您说的，你的意思呢，您问他不问他不也那么回事吗？啊，您顶多问他，他没词儿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的意思，就地处决吧。 好吧，就听你的，传我的命令，告诉王永清，把郭鬼子两口子就地枪毙。
0: 秘书转身刚要走，张作霖又补充一句，
1: 哎，回来回来，下边再追上，要把尸体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啊。
2: 是是是是，
0: 命令一下，郭松龄将军就结束了一生，说他死在王永清的枪下，还不如说死到张作霖的枪下，一回事儿。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你想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啊，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 势力雄厚。

0: 你一个郭松龄，你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呢就犯了个错误，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采取什么手段，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儿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选也是一大失误。江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雨婷，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自寻死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5: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数据。
3: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6: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3: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7: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 心事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 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4: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8: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扑朔迷离的雇凶杀人案。200万是第一雇凶者开出的价码，10万是最后杀手拿到的数目。那这起涉嫌雇凶杀人交易经过层层转包，逐级抽成，五人陆续接盘，价码一路缩水到了原来的1/20。处于链条末端的是一个叫7为4的人，他认为被10万元冒险不值，就直接联系了

暗杀目标某企业的董事长。那随后又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案件真相到底如何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来自《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涉嫌雇凶杀人交易经过层层的转包，逐级抽成，最后一个杀手拿到的价格是10万元，这个人叫戚维四，但是他最终决定不杀人。他是受一个叫韩桂生的朋友雇佣的，暗杀目标是广西南宁大自然花园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岩。在这条涉嫌雇凶杀人的链条当中，200万是第一雇凶者开出的价码，10万是杀手最终拿到的数目，经过层层转包，价码是一路缩水。那处在链条末端的这个叫戚维四的人，他觉得为了10万元去冒险不值，他不想杀人，但是又想拿到酬金，于是他就干脆直接联系了暗杀对象董事长蒋岩。戚维四在南宁市一栋办公楼的大厅递给了前台工作人员一张纸条，说让你们老总给我打电话。公司董事长蒋岩收到了纸条后，本来没有打算理会，但还是打了个电话。电话刚接通，戚维四就开口说，有人雇我来杀你。蒋岩第一感觉是想讹钱，是诈骗，但对方又说，我有你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身份证信息，还有车牌号等等，但是我想通了，决定不杀你。蒋岩觉得这个不应该是骗子或者是玩笑，于是就约他见面。见面的时候呢，戚维四掏出了手机，里面有蒋岩很多照片，有的在走路，有的在购物，有的是刚下车等等，看得蒋岩觉得后背直发凉。杀手戚维四跟蒋岩摊牌，还把身份证交给蒋岩来验明正身，说我敢来见你，你就没事儿，才给10万块钱，这划不来，我的命不止10万块钱。戚维四接着透露，是曾经的狱友叫韩桂生的雇的他，那韩桂生也是受雇于人。戚维四进一步提出要求，说希望蒋岩配合摆拍几张照片，回去好交差拿钱，不用弄那种带血的，表明你被绑了就行。蒋岩就按照戚维四的指挥，当即就抓起了一把餐巾纸塞到自己嘴里，并且把手背到了以后。戚维四拍了照片，叮嘱了一句，说你把手机关掉，出去躲一个星期再回来。蒋岩就照着做了，关掉了手机，飞到上海待了10天。那这个蒋总他为什么没有立即报警呢？主要是他从当初偷拍的照片来看，这个拍摄者应该是距离自己非常近，他就怀疑是公司有内鬼，想在公司内部先摸查一下。他从上海回到南宁之后，他报警了，戚维四被抓获，一笔涉嫌雇凶杀人的生意逐渐才变得清晰。那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这起涉嫌雇凶杀人交易经过了5层的转包，每一层都从中抽成，从最初的雇凶者出价200万，经过5次倒手，至交易的末端价格只有10万元。警方提供的侦查材料显示呢，雇凶者叫陈如祥，是广西一家企业法人。那这5层的杀手依次分别是：一包是罗桂全，二包是常旭东，三包是韩建生，四包是韩桂生，那戚维四是第5个。戚维四呢和这其中的韩桂生曾经是狱友，而这5个人里面的韩桂生和韩建生还是堂兄弟，这2个人都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过刑。根据检察院起诉书显示呢，陈如祥指使这个一包罗桂全雇佣杀手去杀蒋岩，出价200万，通过现金交易。那记者从案件的知情者处了解到，实际上这个所谓一包杀手罗桂全拿到钱之后并没有动手，而是扣下了100万，然后去找了这个二包的常旭东，以100万的价格转包了。常旭东到缅甸找了这个雇佣兵入境杀人，这个二包常旭东就告诉这个罗桂全说，蒋岩已经杀了，埋在山上了。罗桂全就兑现承诺，交给了常旭东100万。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罗桂全到埋尸地点挖开之后，发现是一座空坟，意识到上当。那这时候缅甸杀手已经拿钱回国了。这个二包常旭东就向罗桂全提出说，如果再重新去寻找杀手，需要追加100万。常旭东找到了曾经坐过牢的，也就是这个链条当中的3现金。常旭东许诺说，事成之后再给余款23万。这个三包韩建生其实也没打算自己动手，以二。

0: 万的价格把这所谓杀人的生意转包给了四包他的堂兄韩贵生。那当韩贵生向这个五包的戚薇四介绍生意的时候，这个价格只剩下10万元了。戚薇四意识到这桩生意是层层的抽成，对这笔交易是意兴阑珊。检察院认为戚薇四无逮捕必要，决定对其不起诉。同年9月、10月，韩贵生等几人分别被捕，陈如祥投案自首。检方公诉材料显示呢，陈如祥的杀人动机呢是源于他和蒋岩董事长的一场经济纠纷。2015年7月9号，青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检方说五人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在一审当中，这个所谓总包的陈如祥就当庭翻供了。韩贵生和常旭东则辩称说自己收到的信息是控制蒋岩，也就是说是绑架而不是杀人，其余三个人都在庭上认罪了。一审的这个庭审当中呢，陈如祥是不是曾经遭受了疲劳审讯以及刑讯逼供，也成为了控辩双方的焦点。法院一审认定处于这个杀人链条居中环节的韩贵生和常旭东两人，他们的供述无法与有效联系的上线和下线相印证，证据链存在断裂，不能得出从罗贵全到戚薇四分配钱款是为了雇凶杀人的这样一个唯一的结论。此外，因为公诉机关举证的证据啊不足以排除陈如祥和罗贵全被刑讯逼供的可能，那么他们两人的供述为非法证据被予以排除，法院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五人无罪。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申请，认为依据看守所记录，没有证据证实警方实施刑讯逼供。另外，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口供之间的印证关系，片面看待证据的关联性，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南宁市中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那这个案件又在青秀区法院重审，这时候涉案的六人都已经释放将近2年了。报道显示，在庭上六名被告人轮流受审的时候是一致翻供，均表示之前受到过办案人员的敲打啊，这个敲的带引号的敲打是当地的方言。所以说我们当时承认层层转包的雇凶杀人未遂经过。那六名被告人辩护人也一致认为，六名被告人没有说要蒋先生的命，只是绑架勒索钱财而已。那这个案件由于被告人辩护人临时向法院法庭来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法院宣布将延期审理。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刑事律师徐小鹏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一审呢为什么会判五个人无罪啊？另外这个所谓总包陈如祥还是投案自首的。
1: 其实这个判决有罪与无罪和这个自首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有些案件的被告人虽然自首了，但经过法院审判过程中发现呢，其实这个人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依然要宣告无罪，这个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0: 那么在一审当中法院认定了很长一段话，说中间链条两个人啊，韩贵生和常旭东，他们供述不能够相互印证，证据链存在一个断裂，这句话怎么该来通俗的理解呢？
1: 从这个断裂角度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两者的主观方面并没有能够印证共同的相同点，
0: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话没有能够印证出我们这五个人是个链条，是这意思吗？
1: 对，印证不出这主观的故意。
0: 即便那几个人认了，但你这两个人没认了，是在居中的两个人没认了，也不行。
1: 也不行。
0: 那也就是疑罪从无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从这疑罪从无这角度来去认可这个事儿。
0: 那一审时候检方认为说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啊，五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得逞，是犯罪未遂。那如果说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假设一下啊，真的是五个人链条上雇凶杀人，但是最后没有杀成，那他们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1: 咱们刑法规定呢，故意杀人呢是处以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几档刑罚，情节较轻的呢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是构成未遂犯罪未遂的话，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在这个刑罚会有一个一定幅度的这个减轻。
0: 但是你犯罪是肯定成立的，只是你没有做成而已，没有更严重的后果。
1: 是。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写的戚薇四虽然对这个蒋岩董事长做了一个假的绑架啊，但他毕竟还是做了，而且他是以拿钱为目的的。那为什么会因为说没有具体犯罪情节被检方认为无逮捕必要，居然没有被起诉？
1: 主要是戚薇四在这个事发的时候呢并没有故意杀人的故意，也没

0: 有威胁到这个蒋岩的这个人身安全以及生命安全，所以检察院呢认为他从这个危险性角度来考虑，并没有逮捕的必要和这个提起公诉的必要。
1: 那他这可是，在老百姓会认为他不就是为了拿钱，为了一个犯罪的目的去的吗？
0: 其实他这个拿钱这目的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欺骗的一个含义了。他拿钱并不是说真正非得想对这个蒋岩董事长
1: 想做些什么比较极端的一个动作而已，
0: 并没有说极端的动作，仅仅是为了拿钱演一场戏而已。所以说从这个危险性来讲，对这个蒋岩来说并没有什么危险性。
1: 那检方的这个不起诉也是有依据的。
0: 当时在从这个考检察院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从这个危险性来角度来考虑，从这个实施犯罪行为的角度来考虑，觉得没有实施任何这个危险的犯罪行为，包括伤害杀人的这些行为，所以也就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了。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看这个案件啊，从事发到现在两三年的时间了，这个案件又经过发回重审之后重新审理了，现在涉案六个人一致翻供，都说我们在之前受到过办案人员的敲打，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方言吧，就是刑讯逼供。那因为刑讯逼供我们才承认了这个所谓的链条层层承包这样一个犯罪事实。另外他们辩护人也一致认为说，我们被告人没有说要蒋先生的命，就是一个勒索钱财而已。也就是说，那在律师眼里这个案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链条杀人的。然而媒体披露以后，可能公众会认为这个事件挺蹊跷的，挺神秘，挺可怕的。但如果没有证据，在律师眼里看，这个案件可能就不存在。
0: 是的，如果没有基础的这个证明主观故意的这个证据来看，他这个基础的法律关系就不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这个刑事案件了。因为如果要是从这故意杀人的角度来讲，他本身主观是先有故意的目的，我非得要杀了他或者怎样，从主观初期如果没有这个目的来看，他就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的故意，因此也就不构成犯罪。
1: 那也就是说，这第一包叫姓陈的这个陈某，他当时确实有证据是把给了这个一包了200万现金给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可能如果从法律角度认证的话，这200万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我要杀这个人去给的。
0: 从主观故意来讲，他有可能是也像这个这文章中提到的，有可能是仅仅是敲诈勒索，或者说绑架，多重目的都有可能。
1: 那他们既然说说我们是因为经过刑讯逼供以后我们才承认的，那之前他们可说我们只是吓唬吓唬他，绑架一下要点钱，并不要他的命，那就即便是这样的话也是犯罪了。应该说
0: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犯罪了，因为他这个从这吓唬啊，包括他说的这个勒索啊，其实也是构成这个主观故意的犯罪。
1: 一审说怎么给他们都认为无罪就释放了，也是因为链条不足，这个证据链不足
0: 以及主观这故意的印证没有办法得到印证。
1: 必须是五个人在链条上，六个人包括7V4都得是互相的证言全能够印证的时候才能够，不能说有一个人承认了我的链条是怎么回事，这样不行，必须要互相印证以后。
0: 口供之间相互印证是一个判断这个刑事案件走向的一个依据，当然还有其他辅助证据，比如说之前相互之间有过通话记录，短信、微信，这些其实也可以印证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
1: 但是可能那方面现在证据并不是很充分，
0: 有可能并没有查到这方面证据。
1: 那现在这个案件一审之后，六人都是无罪被释放了，因为检方的抗诉，这个案件才再审。那检方表示说，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口供之间的印证关系，是片面看待了这个案件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就导致这个判决错误。那检方是依旧认为有雇凶杀人之嫌吗？
0: 是，检方既然提起公诉，肯定还是认为这本案
1: 不会是无罪的，
0: 不会是无罪的。本案还是有口供之间可以印证的关系。而且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初期以及谋划的这个初期，是否存在主观杀人故意的这证据，有可能现在已经获得了。
1: 有可能获得了哈。那检方认为说，根据看守所记录是没有证据证明警方对他们实施了刑讯逼供，那这个看守所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0: 看守所的记录可以作为证据，这记录包括比如说提押提讯那个票单，

0: 上面记载着提讯时间、
1: 音频视频材料等等，
0: 音频视频材料包括提讯时的音频视频材料，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证明警方并没有实施刑讯逼供的行为。
1: 那六名被告人在轮流受审的时候一致翻供了，他们均一致表示说我们之前受到过办案人员的敲打，那他们又该如何来举证证明自己呢？
0: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提出这个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也是挺多的，但是提出

0: 太容易了，因为过了很久了。
1: 时间过的一个是比较久，其次呢就是目前绝大多数看守所的这个视频音频设备还是比较完备的，这些设备比较完备的情况下可以调取相应的记载，
0: 看检方这边证据怎么样了，
1: 看检方这边证据怎么样。
0: 如果检方这边拿出证据了，看守所的记录都有了，那么这六个人的证据就无效了，就是你们说你们又没拿出证据来吗？是我们被刑讯逼供过，对吧？
1: 对，那就你没有证据证明遭受了刑讯逼供，而检方提出了相应的这个证据，能够辅助证明说我这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刑讯逼供，都是规范操作的。那么这个非法证据排除就不能够成立。
0: 这法院认为，因为这证据有可能是叫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了。那如果这个证据，即便你拿出证据来了，但是你取证的时候手段并不合法，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1: 是的，取证证据不合法也是涉嫌这个取证违法的。
0: 比如说被刑讯逼供了，视频修改过了等等，
1: 视频简介修改过了，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这个证据，这非法证据就排除掉了。
0: 我们看到这个六人释放两年之后重新受审，那他们都曾经说表示，我们是因为被刑讯逼供以后被敲打过，才承认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层层转包的。那么您不觉得这个叫一致翻供背后有什么问题吗？
1: 因为这个六个人在释放之后并不受到这个办案单位这种管控，
0: 而且两年多时间，
1: 而且时间周期比较长，两年多时间周期确实比较长了，他们之间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串通啊、沟通啊。一致翻供情况其实在办案过程中其实并不常见的，我觉得这个串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这背后可能有串供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咱们假设啊，如果真的是被刑讯逼供了，那么这些证言还是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那六人还可能是无罪？
1: 其实遭受这个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并不当然的无罪。刑讯逼供成立，涉及刑讯逼供取得被告人的供述是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会进行排除。但是其他途径获得的合法获得的证据，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一个依据的。如果其他证据能够佐证证明这六个人是犯罪的，他们依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并不会因为这个非法证据排除就能把这个刑法给排除掉。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他们都六人已经释放两年了，还能够可以再审这个案件重审。
1: 是的，因为本案呢重新审理是因为检察院提出了抗诉而重新进行的这个案件审理，这个程序是合法的。
0: 另外，在这个案件重审当中，六个被告人受审，其实戚飞四当初不是被检察院已经作为无逮捕必要了吗？也不起诉他了，那他这回也受审吗？为什么也要受审呢？
1: 本身从本案角度来说呢，这个戚飞四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整个五个人的链条当中他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0: 他是第一个被抓的，
1: 他是第一个被抓的。因此不排除呢现在检察院有新的证据证明呢戚飞四在接受韩桂生委托的时候主观有杀人的故意，比如说通过短信、微信、电话通话记录认可过，说我接受他的这个委托后，我去办理这个相关这个杀人的事务，比如说包括这绑架也好，或者通过什么各种手段，只不过呢，在后期实施犯罪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临时改变这个犯罪意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说他后期他自己突然觉得这个为了10万块钱杀人是不值得的。

0: 他改变了这犯罪意图，但并不能排除他在接受这个委托的初期，他是存在这个犯罪的故意。
1: 我们纵观这个案件，其实看到记者们采写这篇报道是根据了很多司法材料，写的比较客观，写的比较客观，但是公众总是认为这个当时被判无罪了，还有被不起诉的感觉，好像难以接受啊，好像这个不是挺清楚吗？犯罪事实，那律师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就是披露以后，我们是不是不能够主观的去认定它就是一个犯罪事实？也可能会有其他，比如最轻可能是一个比较从轻的一个犯罪，甚至是无罪。
0: 是的，因为也要结合具体案件的证据具体去分析判断，比如说几个人之间证人或者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去印证这个犯罪的话，如果几个人共同都认可这个相关的，比如说绑架和敲诈勒索的一个事实，
1: 那没问题，
0: 证据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线。那么虽然它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它依然会构成比如说敲诈勒索、绑架，
1: 对呀，
0: 其他犯罪它也会构成的。但是如果现在既然从检方抗诉的角度来看，他是认为这个故意杀人的故意是存在的，那么这过程中可能通过这个案件这两年的时间之内，公安进行这个侦查工作，补充调查证据，查询了相关的比如说微信记载、短信通话记录，
1: 有新的证据
0: 能够证明这五个人在这个犯罪初期都具备这个杀人的故意，进行了杀人的这个故意的谋划，那么本案
1: 就可以再定罪，
0: 就可以再从这个角度来认定他的主观故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徐小鹏律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啫？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向。

那么眼下呢，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石榴呢，是秋季养生的黄金果。美味的石榴又需要怎样吃才会更健康呢？

秋天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容易损耗了人体的津液。那么体内津液不足的话呢，会出现皮肤干痒，或者是口舌干燥、眼睛干涩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那么石榴呢，不仅可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适量的使用一些石榴，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它的这个它的酸收，这样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护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季的少酸增少少辛增酸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那么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了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是主收敛的，可以酸甘化阴，以滋阴这个滋养阴液，对缓解秋燥不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石榴的这个涩味呢，有助于收涩收敛固涩，那么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缓解腹泻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石榴这种水果呢，它多酚类的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以花青素啊这样的物质为代表。那么这类抗氧化物的含量呢，是高于很多的常见的新鲜水果的，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

而且还有部分研究显示呢，说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脂肪的堆积，对维护血管弹性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那么当然了，日常食用食疗我们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食疗调养，是不能够替代药物及正规的医疗干预的。另外呢，石榴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食疗，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功效。

0: 石榴这种水果呢是比较顺应秋季的一款时令水果，不仅果实可以吃，像石榴皮、石榴叶还有石榴花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跟着感觉走，
0: 像石榴皮当中呢含有多种生物碱，有收敛和抑菌的作用。用石榴叶煎水代茶喝，可以缓解口渴、咽干和舌燥。用石榴花呢可以止血消炎。另外石榴树的这个根皮呢含有生物碱，是驱虫和杀虫的良药。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石榴的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多吃，血糖控制稳定之后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另外像患有急性炎症或者是大便秘结这样的人群呢，要谨慎的食用。

在平时的忙碌生活当中呢，早餐往往成为最先被忽略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发出这样的提醒，说早餐呢不仅要吃，而且更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呢开始回升，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胃肠呢也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

那么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当中的食物呢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那么肠胃呢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呢也是需要食物来中和的，否则呢可能损伤了这个胃肠黏膜。选择7点到8点这个时间进食呢，既符合了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和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这样呢也比较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

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关于吃早餐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习惯呢，也是应该注意的。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早晨起的时间有一点儿迟了，可能就不太想吃早餐了。那么早餐呢，大约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呢，会腐蚀了胃黏膜，引发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一旦假如说我们起床觉得时间有点迟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离午餐有多远来决定吃点什么。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还有2-3个小时，我们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或者是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那我们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餐可能吃得过于油腻了，那么早上呢是不适合吃得太油的，比如说油条、油饼或者是总之一些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么经常使用呢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吃一点剩饭或者是剩菜，头一天没有吃完的，我们怕浪费，然后这个放到冰箱里了，第二天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那么其实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剩荤不剩素。比如说这个肉类菜呢，比如肉丸子啊，这样呢就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呢会比较严重，而动物性的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易流失的。那如果我们真是把这个剩饭啊剩菜作为早餐的话，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

秋天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于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干燥的话，我们通过大量的喝水是不是可以缓解呢？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喝水的方法不够恰当，那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那么关于喝水如果量这个非常缺乏和不足都是不恰当的，那假如说是过量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水液，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我们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同时呢也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关于科学正确的饮水，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说不要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呢，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那么正确的这个喝水的方法是每次喝水大约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非常干燥，人体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

那么像日常的饮用水、饭、汤、粥，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以及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的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呢，通过这个适当的多饮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还有呢，就是假如有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多喝水多排尿也是有助于尿酸的排泄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就在

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的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尤其是长期的喝冰喝冰饮的话，容易损伤了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脾胃偏弱，那么再喝冰水或者凉水的话，也非常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

在专家介绍，口渴的时候，身体水分的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处于非常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尿少，而且颜色呈现深黄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平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以大约是每1到2个小时来喝水一次。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对于这样的一个词儿，您陌生吗？病理报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涉及到病理呢？是不是所有的一些手术都会涉及到呢？遇到病理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紧张？

0: 的切片，
1: 对对，
0: 是这样吧？
1: 对，就是它一个病的话，你切下来之后，它可能要做成好几张切片，我们要把所有的切片都看全之后，才能出具一个病理报告。
0: 天哪，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惊讶？我身边坐的这一位主任，他一个人有时候最高可能达到1000张的这个片子，切片的片子。那么，什么样的一些报告是需要看切片的？那什么样的疾病是需要去做这个病理检查的？是不是很多人也会画无数个问号呢？病理报告拿到手之后，我们主要看什么呢？不光是一种担心，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关键节点，什么样的是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揭开病理报告的这些奥秘，走进这个病理报告的科室当中，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我们来揭秘和解密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谢谢我们双桥好运的关注和点亮，感谢支持。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病理，其实它在专业的领域当中，它也应该也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吧，主任？
1: 啊，是的。
0: 什么叫病理呢？
1: 病理呢，就是研究疾病的机理和发生机制。但是我们的临床病理科呢，它跟我们这个基础病理，就是一般我们病理分成这个基础病理和临床病理。我们临床病理科呢，跟基础病理又有一些差异。我们临床病理科主要是对疾病做出诊断，而指导这个患者的后续的诊疗的一个科室。
0: 哦，也是挺复杂的，是不是？那咱们就先来揭秘这个问题，咱一个一个说哈。先说一说哪些的疾病是需要做病理的呢？
1: 现在我们以前的可能是你长了一个肿瘤，或者是长了一个什么包，皮肤长了一个包之类的，就是临床医生会看，觉得你这个没什么事儿的话，可能就不需要你做病理了。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我们能取到的这个组织，大家都会去有意识的做一个病理，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一个炎症的还是肿瘤性的，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是现在基本上我们能取到的这个组织都会去做一个病理。
0: 就是为什么大家伙会只要能取到的就去做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担心吗？
1: 对，是的，因为你长了一个东西，你通过其他任何方法，你只能是推测，只有通过我们病理做病理检查了之后，最终诊断了，他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病。
0: 那做病理的话，是不是也分为很多不同的级别呀、类型啊？还是说只要我说做病理，那我们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不是的，
0: 不是的，
1: 就是、病理的话，它也分好多，就是你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看你取的什么。你可能去做一个胃肠镜，那你做胃肠镜的时候呢，临床医生可能会给你，胃镜医生会给你取一个小东西，给你做一下病理。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看你这个黏膜，它不是肿瘤性的，有可能是炎症性的，他也会取个病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的，他看着内镜就像是一个息肉，也会做，或者是他就觉得是一个肿瘤、胃癌呀这种，他内镜他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再送到我们病理科最后的诊断。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妇产科这个宫颈细胞学筛查，因为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妇科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都要去做这个妇科检查的。那这个时候做的这个妇产科这个细胞学筛查，它也是病理的一个范畴，也是需要做病理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肺子长了阴影呀，还有其他的消化道的肿瘤啊，这些所有的几乎都要做病理。
0: 其实做病理现在好像比较普遍了，就是只要做完手术，医生有这样的一个说，可能做与不做的时候，他一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想去做一个筛查，那么第二呢，可能还会有一种恐惧，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您所见到的这个患者家属，一般这个状态我能想象到哈，那种画面感，就一旦说做病理，就怕这个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就跟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得了病，但是他就不敢去医院看病，
0: 这种会不会延误了很多的这个病情？
1: 肯定会的，因为好多疾病现在我们的手段都发展得越来越发达了，好多疾病它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且治疗手段也会有很多，而且你早期治疗的这个治疗效果跟你在晚期疾病晚期治疗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病的话，一定要及早去医院去看病。
0: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

0: 做病理会不会也是一种这个破坏性的，比如它也是一种外伤吗？
1: 不是，它病理它分为两种，有现在我们有好多这个内镜是微创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微镜这种，你通过镜子进去，你做完了之后可能患者就站起来就可以走了，这种微创的就是它不破坏的。但是有的是它是需要进行手术，然后有的时候你在那个体表你通过镜子腔镜都取不到，你可能要进行这个大手术开腹去取这个病理，就是它是分成不一样的，根据你不一样的疾病它会分到底是有创的，就是需要开刀的，还是不需要开刀的。
0: 这个它分得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对。
0: 那么针对这个病理，大家伙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或者在节目当中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也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也向我们的孙主任请教一下，在临床当中有没有本来不需要做病理的非要做的呢？
1: 这种的话就很少了，因为病理它相对于其他这个临床科室的检查来说，它的检查费用其实是很低的，就是做一个病理的话，常规病理的话可能就我们做一个块可能就几十块钱，所以一般它是不存在非要，就是
0: 没有非要做的。
1: 对，就是基本上你能拿到的是尽量要做的，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你做了之后你会很放心，到底自己是这个患者到底是得了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疾病，
0: 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病理科接到的这个标本都很小很小，其实是可能这种的话做病理也做不出来，就是不需要做的，但是患者他本身他是特别想要做一个病理之后他放心。
0: 那么这个一个病理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到出这个结果，它的过程长吗？是有多长时间一般会出来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是如果是不了解病理的话，不了解病理科的话，大家就可能想，哎，为什么你们病理科出报告这么慢呢？因为别人在这个老百姓的眼中可能觉得我们病理科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检验科差不多的，你就把这个东西往机器里一放，然后它出个结果应该很快。其实不是这样的，病理科它的这个工作流程跟其他这种检验科和影像科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标本就是所说的标本，就是我们从身上取下了这个组织，你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之后，我才能在显微镜下观看，然后才能做出一个诊断。这个整个的流程呢，它是特别复杂的，也是很多步骤的。那我就大概说一下，就是首先这一个东西，一个标本送到我们病理科之后，我们要把它固定，固定就是防止它变坏。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肉，你如果不把它固定，不把它放到冰箱里保存起来的话，它很快就坏掉了。那我们这个标本呢，它又不一样，这个标本我们要放到福尔马林里边，把它浸泡8到24个小时，按照你这个东西的大小，我们浸泡之后呢，如果是大的标本的话，你可能就要一天两天，你浸泡之后它才全都能渗入进去，把这个组织固定了，这样的话组织才能保存得特别好。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要经过一个程序，就是用机器把它脱水，脱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里边的水出来之后，我们再易于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操作。然后下一步我们拿出来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包埋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到蜡的里边，因为它是一个软塌塌的东西，你没有硬度，你是不能把它制成切片的，所以我们要浸蜡包埋之后我们才能制成切片。这还不算，我们制成切片之后我们还要染片，就是把这个不同的细胞我们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根据它这个染色的深浅和它的形态学做一个综合的显微镜下的观看，就是这些观看的话，而且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多年的，就是你至少要经过这个住院医师培训，然后经过这个2年的住院医之后，你才能去做这个病理诊断，就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训过程之后，你才能去做病理诊断，在显微镜下判断这个切片，然后给出一个病理报告，然后再交到患者手里。所以我们整个流程下来的话，它就是必须有的时间可能就要3天。然后如果你这个病理的话比较简单，你就是比较常见的疾病吧，我们在显微镜下诊看 慢的话能诊断，但是还有有的疾病它特别疑难，然后你单纯你的这个眼睛，因为我们病理科的话显微镜是在这个显微镜下用眼睛看，然后结合我们这个所学判断它是什么疾病，但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个形态学，就比如说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你真的是分不清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经过特殊的这个检查，比如说老百姓可能也听见过，就叫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有的时候我们发出去一个最初的报告，然后会在上面写上建议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进一步分析是什么疾病，那这个时候呢老百姓就会就是如果是患者的话，他会再来一次医院，然后他在这做这个免疫组织化学之后，我们根据这个免疫组织化学的结果结合之后才能做出一个诊断，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又需要3天，就是如果你再加后续的这个检查，那整个病理报告下来可能就要1周左右。
0: 天哪，我就真的是在不断的随着孙主任的这个话术描述，我在不断的消化当中哈。就刚才您说的第一步骤，先把它得固定。
1: 对。
0: 我就有点疑问了，固定不得是放在一个能够固定的地儿吗？可是你放在福尔马林当中，这个它本身是液体，
1: 我说的
0: 怎么固定呢？
1: 我说的这个固定不是我们传统这个意义的固定，好像你把一个东西钉在什么上面让它不动的这种。因为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固定就是让一种液体，我们所说的福尔马林液体进到这个标本里边，它就把它这个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和它的 DNA 给保存了，就是像一种特殊的物质把它给存到这个里边了，把它给凝固了，
0: 是把里面的物质给它保存好，
1: 对，是我们这个、
0: 不要跑掉，
1: 对，不让它变坏，能保存很长很长时间，然后我们后续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用。
0: 还有一个步骤是染色，这一块我也觉得很好奇哈，
1: 对，
0: 然后也没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病理就是查里面的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染色，染什么色呢？
1: 染色的话是细胞染色，因为我们观察这个整个组织是要把它切成2到3微米的特别特别薄的切片，相当于1到2个细胞的厚度，就我们把它切完了之后给它染色，染色的话你才能镜下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细胞的，从它这个细胞的界限呀，整个细胞的轮廓呀，到细胞核呀，细胞膜呀，都能看清楚，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判断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不是肿瘤呀，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就是它这是一个必须的步骤。
0: 就在您的这个视线当中，其实每天可能都会看到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在您的视角当中，良性的是什么样的，恶性的又是什么样的？可能我今天问的问题有点这个有点多了，
1: 没有，
0: 但是其实这一些我觉得我们只有对这些疾病对这些东西更了解更清楚，我们才能够摆脱更多的恐惧感，
1: 是这样的。这个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在我们切片下面呢，它是有的病的话，就是它良性恶性特别容易区分的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区别的。比如说良性的肿瘤，就像我们看一个人，那他长得就特别看着就很舒服很善良，然后比如说他脸也是特别白净素净，但是如果你看一个脸上长了好多这种坑坑洼洼呀，然后又有这个斑呀或者什么，就是看着有点凶的那种，你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通俗的比喻啊。
0: 这是你的、
1: 就是、
0: 凭您的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第一感觉就是通过这个外观就能看出来，是吧？
1: 对，就是它的一个镜下你一看的话，它的良性肿瘤它是有一定结构的，就是它看着很舒服，它这个结构也是排列的很规矩，比如说1层2层3层都是什么东西，就是很规矩的排列。但是恶性呢，它有的时候就是排列的特别乱，杂乱无章，然后从细胞这个本身也不一样。良性肿瘤它的细胞的话就看着很温和，也没有特别多的染色质，就是我再说的话就是特别它是偏专业一些的，就是
0: 总之它是不规律的，
1: 对，
0: 完全没有逻辑感，
1: 对，
0: 杂乱无章的是吧？
1: 对，而但是呢这个又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良性肿瘤它排列结构就可以很乱，就是看着的话它这个排列方式就是很乱，像是一个恶性的恶性的这个肿瘤，但是呢它的细胞本身是温和的，就是这个是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即使是我们干了好多年的这种专家教授啊， 他有的时候对一个镜下的病例，他真的是也很难很难区分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恶性的。有的时候呢，肿瘤又不是这种非黑即白的，它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不是说我一个肿瘤，哎，它就是个良性，它就是个恶性，
0: 有一个临界点。
1: 对，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而
0: 那当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时候，那我们对于患者的这种告知是什么样的呢？是要把它，怎么个这个对待它呢？
1: 就是因为疾病是千千万万种的，就是你良性和恶性的区别是看我们的治疗有没有区别。如果这个良性和恶性，那临床医生切除的范围足够了，就是他这个治疗方式不影响的话，就是我们会跟患者说，你这个肿瘤它预后是什么什么样的。因为肿瘤它不单单是从它这个良性恶性上来预测它的这个后期的预后怎么样，它还有就是它的生长范围呀，它有一个疾病的分期呀，还有它本身这个特性呀，以及它现在的治疗手段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患者得了什么病，你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特别简单，就是哎，我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不能那么简单的看。你要看我现在这个疾病领域我发展成什么样了，我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治疗方式，治疗方法特别好的话，即使你的肿瘤是个恶性的，它预后也会很好的。
0: 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结合患者的症状，
1: 对对，
0: 来评估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干预的治疗的方案。
1: 对，
0: 另外通过刚才主任您的和大家的分享，我们也更多的了解了，以前我们认为病理做病理做切片好像更多的是依赖于机器，
1: 不是这样的，
0: 靠这个机器的一些化验的出报告结果。但是我现在也清晰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听明白了，其实完全看专业人士的这个经验和您的一双眼睛和感知。
1: 对，
0: 就您的这个经验非常的重要。
1: 是这样的，就是要其实我们前面这个机器的这个过程，它都是一个准备的过程，你真正的诊断看片子，它才是你拿到切片的那一刻分析开始的。就它这个诊断的话，真的是要结合你多年的这个知识，而且你要具备很全面的知识，你要把好多，你包括一个肿瘤长在年轻人的身上你要考虑什么肿瘤，长在一个年老人的身上你考虑什么肿瘤。比如说你说长了一个包，那你看这个包是长在什么地方，你是长在左边还是右边、
0: 哦、
1: 然后你是长在皮肤下面还是长在肌肉里，你还是挨着骨头长，就是它真的是你要综合考虑很多很多方面。然后有的时候有的肿瘤它形态学就是在我们镜下我们是分辨不出来它有什么区别，但是它临床很不一样。比如说它两个肿瘤可以长得一模一样，但它部位不一样，可能一个是长在皮下的，一个是长在肌肉里的，那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病。就这个疾病特别是病理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学科，而且是需要你平时特别多的积累，就是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0: 那这么看其实我们病理科和其他的科室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是这样的。
1: 对对，是这样的，特别是
0: 跟各个科室好像都会有一种紧密的联系。
1: 是这样的，
0: 因为你光看片子不行，还得了解，
1: 对，
0: 像他的主治医生或者主任医师来去了解那么这个患者的情况，一系列的像你说的年龄性别呀，具体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的这个状态呀，表现呀，是吧？
1: 对对，
0: 哎呦，这个太细致了。
1: 对呀、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病理呢，就是我刚开头的时候，也就病理它是一个非常相当于是一个桥梁的学科，那有基础性的研究，然后还有临床病理。那临床病理好多呢跟患者的这个治疗可能是更相关的，因为我所有的疾病我都是要我先病理诊断你确定是个什么疾病，你才能进行后续的治疗，因为它不同的病它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病理就非常重要。
0: 所以在这儿我还有一个想法哈，就以前可能我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同事会直接说慧宇姐啊，或者慧宇啊，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位老师帮看一看这个病理啊，或看看片子。那当时我们就在想，那只要给我们的专业人士这个麻烦老师看一看，是不是就可以基本能判断了呢？但是现在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还是要很多有一个一问一答的过程，是不是？
1: 对，
0: 不光是跟患者、跟家属，还有跟医生。
1: 临床医生
0: 对，
1: 就是我们，因为患者他本身对于自己的疾病认知可能是有一个限度的，因为他不是学医学的，所以有的时候临床医生我们也联系的特别多，就是我们会去问临床医生，

我不是去主动的去侵袭，去破坏它，但是恶性的它就不一样了。恶性的话，它就会去破坏旁边的血管呀，然后又有坏死，也有出血呀，症状特别重。所以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它的临床症状也是具有明确的差别。然后影像学的话，大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区别。但是即使是临床呀、影像呀，你患者的这个年龄呀，什么都结合之后，你还是最终还是需要靠病理做一个明确的诊断之后，你才能治疗的。如果特别是手术的患者啊，我们手术切除了什么东西，就是这种的时候的话，你如果没有病理报告出来的话，临床。

0: 医生是很难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病，
1: 对，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过程了，
0: 对，
1: 这就很难。我觉得这个做病理这个科室应该是压力非常大的。一提到病理想到的就是肿瘤啊癌症，我真是这期节目我做的都是有点心理压力的。然后我就在想，每天面对着这些病理的时候，肯定也是就像您说的压力很大，责任也非常的重， 是吧？
0: 对，
1: 所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又觉得呀，又有一束阳光，让患者好像也看到了希望，是不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放音乐的时候也在聊，其实这个压力大不光是嘴说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包括手术台上的医生那一刻要接下来进一步怎么去对待患者，是怎么操作，可能真的要听一听我们主任病理科主任的发言，这时候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病理科刚才我所讲的前半部分所讲的呢，都是术后的，就是你已经手术之后的送到我们科的。但是有一种病理呢，叫做快速病理。可能有做个手术的这个患者也有这个经验，知道快速病理的话，就是你躺在手术台上，就是患者躺在手术台上，然后临床医生取一块组织送到我们病理科做的这个一个病理，它跟慢速的，跟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普通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我们要快速的出一个病理报告，大概是30分钟之内我要出一个病理报告，然后报告给这个外科手术医生，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恶性的。如果是一个良性肿瘤呢，那这个外科医生可能就把这个肿瘤本身切掉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就会切的范围特别大，比如说这个骨头大腿的骨头上长了一个肿瘤，那如果是个良性的，他把本身这个肿瘤拿掉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个恶性的，他可能要考虑我要去截一段，
1: 截肢了
0: 、对，就是这个区别真的是特别大的，所以良性和恶性的很重要。
1: 这就是一个快速的报告的一个
0: 出现。对，是这样的，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我要出具给这个外科医生、然后外科医生根据我们出的报告，如果是一个良性的，他就切了肿瘤就完事了。
1: 它不仅仅是一个30分钟，还有是这个孩子未来的一生。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责任太大了。
0: 对，所以我们病理科呢，就是时常病理医生时常都在提醒自己，我发出去的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病理报告，是面对的是一家人，这一个患者身后的一个大家族，他今后的生活还有他家庭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1: 好感动。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病理科真的是病理医生他本身也都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所以我们发出去的每一张病理报告真的是都是特别谨慎的，就是我们会仔仔细细的核对每一张切片的每一个细胞，我们都把它看全，因为有的时候它细胞恶性细胞它就隐藏在成千上万的这个细胞当中，我们就要把那一个恶性细胞给挑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不去漏诊，就是把这个疾病正确的诊断，然后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
1: 也有人在这个平台当中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切片啊，一是说我们的专业人士看这个很重要，二呢就是切的位置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技术它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个切片的质量会很有保证。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肿瘤性的病变，我们一般都有一个数目的，比如说你小的组织，我们可能就是全能把它给取全切全，我们就全都做了。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肿瘤，我们也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这么大的肿瘤，我至少要做多少张切片，然后我取材的时候，我去切这个组织的时候，我要去找这个病变典型的部位，就是我要全都观察你这个肿瘤是全貌是什么样的，
1: 多角度的，
0: 对，我要把这个代表性的全都取到，然后来做一个综合的诊断，就是取材，充分取材也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哈，您看很重要，但是这个看之前你取的是什么，
0: 对，
1: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0: 是这样的，
1: 尤其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肿瘤它浸润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是表皮的呀，独立的呀，还是已经侵入到这个细胞膜啦，包括血液血管啦，甚至其他的脏器了。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说到我们经常说到的转移的问题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更严重的是到淋巴系统了，我们知道这个更严重，它已经到了全身了，
0: 对，
1: 那这就很麻烦了。所以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尽早的进行科学的干预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

0: 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秀儿一看这家伙丧心病狂的，要用手榴弹和萧峰同归于尽，不得不开枪了。在侧面一枪打中了他的太阳穴，萧峰大喊一声：“快卧倒！”所有人抱着脑袋是扑倒在地，就听轰的一声爆炸声，那原田长信的尸体炸得四处纷飞。过了好一会儿啊，烟尘散尽后，萧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大家都没事吧？”过一会儿，韩猛、杜鹏飞、侯飞、秀儿纷纷站起来：“没事儿，
2: 没事儿。”“
3: 肖大哥，你没事吧？”“
1: 啊，我也没事儿。”萧峰向他们跑过来。这时候，韩猛站起来，大声的喊：“
2: 所有人都靠墙蹲下，双手抱头！你们这帮狗汉奸！”
1: 这伙人吓得呀，只能听韩猛的，纷纷在墙边蹲了一排。这会儿，谢远才过来了，跑到萧峰跟前：“
3: 萧峰同志啊，哎呀，你看，这都是我带来的啊，我设了个计。”“
2: 少废话！”
1: 萧峰眼睛一瞪：“你也去，站在一边。”“
3: 哎，好，你别杀我，我一会儿给你个大情报。”
1: 侯飞过来，照着他屁股就是一脚。“
4: 少废话，你那事儿一会儿再说，你跟我来，我看着你。”
1: 侯飞把他压下去了，韩猛也把那王棍摁在了墙边。然后这伙人在全林山游击队的看护下进了院子里，啊，靠墙站着一排。安排好俘虏，萧峰马上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究竟如何铲除这住在王贵家中的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萧峰决定押着谢远才回到小李庄，交给齐英同志，然后这王贵这批人呢，没收完武器，把武器都给了全林山游击队了，并再三警告他们，如果再助纣为虐的话，那一定不能轻饶他们。王贵这些本地治安的汉奸呐，吓得快尿了裤子。
5: 我们知道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1: 就这样，这帮乌合之众纷纷散去。萧峰、杜鹏飞、侯飞、韩猛以及秀儿带着这谢远才啊，这个大叛徒，就回到了小李庄。咱们长话短说，书说简短，很快就到了小李庄，把这谢远才交给了齐英同志。齐英同志是格外的高兴啊，这萧峰一去就把叛徒抓到了，押下去，回头再审他。
3: 是，
1: 说着，两名战士押着谢远才下去了。
2: 萧峰啊，你辛苦了。
1: 萧峰摆了摆手：“哎，哪里的话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您看我们现在做点什么呀？”“
2: 嗨，你还真别说，来来来，这边坐。”
1: 把众人让到座位上后，齐英拿过来一卷胶卷儿，递给了萧峰。“
2: 萧峰，你看这是什么？”“
3: 哦，这是照片的胶卷呢，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2: 齐英看着他，缓缓地说道：“上次侯飞和韩猛同志

0: 鹏飞同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小林青的协助下把发动机不是抢回来了吗？那么后来又埋在了保定城外。后来我派小林青以及共产国际的同志们把发动机啊取回来了，但是这样运输的话实在是太显眼，所以经过苏联方面专家的提议，我们就地拆解了发动机，而且苏联专家说只要拍里面的构造就行，所以就把里面的构造拍下来了，那么这个胶卷就是了。哦，那这么说来这可是很宝贵的东西啊。萧峰看着手中的胶卷若有所思地说。齐英点了点头啊，萧峰同志啊，接下来这个任务很是危险呐、啊，我要你带着他去趟天津。哦，天津。萧峰知道不同于保定方面，这边啊还有很多自己的游击队，那天津呢早已沦陷，到处都是日本人，还有什么汉奸、特务、狗腿子啊等等等等。去天津的话，那可不同于去保定啊。秦同志，你说吧。萧峰还是自信地说。齐英看着萧峰慢慢地说道，是这样，天津的租界早已经沦陷，我们的人，我们的据点，哎，接连损失惨重啊。萧峰疑惑地问，那我去了该找谁呢？齐英看着他慢慢地说，是这样，由于这件事事关重大，会涉及到苏联方面，那么会由共产国际派来一位同志与你接头，你到时候把底片交给他，然后安全地回来就好。萧峰朗声一笑，哈哈，那可太简单了，没问题，交给我。哎，等等，七英啊打住了萧峰的话，跟你接头的呀是一个女人。哦，女人。是的，共产国际方面派来一位女同志，她的名字叫林小颖，这次负责跟你接头。哦，林小颖，那么接头的方式呢？齐英看着萧峰拿出了一张天津的地图，在上面指指点点，你到时候去这里。齐英的手在上面指了指，随即说，你到了之后到这儿有一个利顺德大饭店，在天津是很有名的，到时候找312房的林小颖，虽然天津已经沦陷，各个的租界也早已被日本人占领，但是啊，这个大饭店里住的人物都是些非富即贵的人物，像各国的代表、领事等等，所以啊，可以这样说呀。萧峰没等齐英说完，抢先一步说，可以说里面是间谍涌动，暗流丛生啊。哈哈，对，齐英点了点头，所以这个任务我只能派你去了，你是最佳的人选呐。萧峰点了点头，把那胶卷随身揣好，放心吧齐英同志，组织如此的相信我，我不会让组织失望的。齐英拿过一张纸递给了萧峰，萧峰同志你看一下，这是你此次去的化名的身份。萧峰接过纸，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啊，姓名王伯堂，从事丝绸陶器贩卖，在底下还有一个电话号码。萧峰看完这个名字啊，呵呵笑了，然后把这纸条递给了大伙，让他们也都看了一眼。侯飞看完更是乐呀，哎呀，这什么名啊，王伯堂，好家伙，王伯堂，这哪有叫这名的呀？
1: 就是给我们老萧整个英勇点的名。
0: 齐英笑着摆了摆手，哼，也就小侯同志你会往这方面想。萧峰拍了下侯飞，侯飞啊，别闹了。好了，那么既然这样，我想我随时可以出发。萧峰默默记下了这一切，去天津利顺德大酒店312房找林小影。齐英拍了拍萧峰的肩膀，好，萧峰同志，这件事当然是越快越好。这事儿，我说老萧啊，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哦，什么事儿啊？大伙一起转向了侯飞。咱们抓回来的那个叛徒谢远才，他呀，他跟我说有个大情报啊，说要戴罪立功，咱们是不是得问问他呀？侯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萧峰问了一下侯飞，侯飞就把谢远才跟他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说这谢远才怕死啊，想戴罪立功。齐英一听点头说道，好，把他带进来。
1: 啊，我去。
0: 这韩猛自告奋勇迈着大步出去了，没一会儿提了着谢远才的后脖领子啊，像拎着小鸡子一样给拎进来了。进屋到了地下室，一推他进去。哎，好。这谢远才吓得呀，当时眼睛都不敢看这屋子里的人了。好你个谢远才呀，齐英立刻火就上来了，你说说你，因为你的出卖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哼。这时候史更林史更新那都在这屋子里躺着呢，养伤呢，一看这谢远才进来那更是来气呀。谢远才知道自己真是罪人呢，愧对这些同志们，他扑通一声跪下了，我一时胆小，我犯了错误，请组织原谅我呀。萧峰一把把谢远才从地上拉起来，你当是什么呀？你还当旧社会吗？给我站直了，说说到底有什么情报。谢元才看着萧峰这个怕呀，老老实实的说，是这样，昨天晚上就在双山镇的王贵家里，我晚上本来出去上茅房，结果呀我就听那屋里有人说话，我这人那些好奇心强，我就凑上去在窗根底下听了听，结果我听到一个大秘密呀。谢远才说完看了看四周的人，齐英看着他这个来，我听见日本人呢叨咕什么发动机。哦，发动机。萧峰一下来了精神，他们怎么知道呢？你好好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是他们说什么发动机什么的，然后啊那个小组有五个太君，哎呀呸，哎不，我说错了，有五个日本鬼子，然后圣清宫被你们整死一个，然后又让这萧峰同志干掉两个，这不还剩俩吗？最厉害的就是那组长冷铁军，还有一个女人，只知道她的代号啊叫韦尚珍。
0: 韦尚珍，你接着说。
2: 是他说了，冷组长说是要去太原啊，走一趟山西，然后让这个女人韦尚珍去天津。
0: 齐英和萧峰一听这句话吓得呆住了。为什么说吓呆了呢？因为去天津这个情报那可是绝密的呀。刚说完让萧峰去天津找自己的同志，把底片交给对方，这没想到这日本这情报小组

0: 怎么还去天津了呢？这难道这情报会走漏了？那可是太可怕的事了。要知道啊，这个任务可是高层和共产国际方面的同志一起定制的。如果这条消息还能走漏的话，那么那高层或者共产国际里有敌人呢。齐英看了看萧峰，萧峰知道齐英担心自己，但是因为有谢远才在，他没有多说，只是对谢远才说：“你说的可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我知道我做了错事，求组织原谅啊。”
0: 萧峰看着他，看这样啊，不像是说谎，但是现在也没法判断，这日本人是如何得到情报的。他对旁边的小战士说：“行了，把他带下去。”是，两名战士驾着谢远才出去了。萧峰看了看齐英说：“齐英同志啊，哼，这趟天津之行，看来可有意思了。”
2: 一旁的侯飞接话：“那当然了，啊，跟你接头的叫什么林小影，这一听就是个女的呀。”这又去个日本间谍，也是个女的。哎呀，老萧，你这艳福不浅呐，左搂右抱啊。
0: 秀儿白了他一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哼，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0: 萧峰笑了笑说：“好了，那么不管前方是龙潭虎穴，我也要走上一走。你们几个在家配合齐英同志的工作。还有，秀儿啊，这最近伤员越来越多，需要你的照料啊。”“
1: 放心吧，肖大哥，交给我吧。”
0: 杜鹏飞也说：“老肖啊，你就放心走吧，我们会配合齐英同志的工作。你放心，家中有我。”“好，你们在家等着我顺利归来吧。”这萧峰就从这地窖中出来了。然后来到个屋子，他拿出一个皮箱，这皮箱里啊，装着一些换洗的衣服。然后他把身上的这身脱掉，换了身崭新的衣服，戴着大墨镜，戴着个礼帽，上面穿一身黑串绸的单衫，看起来特别的英俊潇洒。鞋呢？把那个板鞋换掉了，特意拿出来一双皮鞋穿上。这皮鞋还不是一般的鞋啊，在这个鞋跟的底部有这么个暗格。萧峰小心翼翼地把这胶卷底片藏到了这皮鞋的暗格里。准备好一切后，他就向着保定出发了。虽说之前在保定闹的动静不小，但是萧峰又变了个身份，就这样混上了火车，赶往天津。当时那个岁月啊，那火车上也不太平，到处都有巡逻的日本兵，有汉奸、狗腿子。那日本人管你要良民证，你要是拿不出来，那可有你的好看了，
2: 把你丢下火车，那都没人管你。
0: 那个年月的中国百姓，那是真苦啊。萧峰在火车上目睹了这一切，不时的就有日本兵过来：“你的良民证的干活。”萧峰只能掏出一张良民证递了上去。对面看了看，然后递还给萧峰，书说简短。这火车很快就到了天津站，萧峰下了车，看见这繁华的天津市啊，人来人往，不时大街上有开着车的日本兵，或者骑着挎斗摩托车的日本兵，甚至三无伪兵、汉奸到处都是。这个乱呢，萧峰心想：“我大好。”

0: 河山呢、啊、现在竟然沦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想到这个他就恨，心想小日本鬼子，我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萧峰随手叫了两人力车，坐在车上，拉车的就问大爷您去哪儿啊。哦，利顺德大饭店。好嘞。这拉车的带着萧峰向前奔去，这人力车左拐右拐的，突然就看前面一阵骚乱，随即响起了一声枪响，人力车马上停住。萧峰趴着前面一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这人力车左拐右拐的，突然就看前面一阵骚乱，随即响起了一声枪响，人力车马上停住。萧峰趴着前面一看，只见呢一伙伪兵，像是警察模样的人，围着一个人在不停地踢打，其中一个像是警长模样的拿着手枪在不停地喊，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敢惹我，我现在就崩了你。萧峰就问前边的这拉车的伙计，哎，伙计啊，前面怎么回事啊？这拉车的伙计见怪不怪了，对萧峰说，哎呀，你可别提了，你瞧前面那位是当地有名的警长，名字叫做洪天赐。嗨，这个人呢、啊、特别的凶残，你看仗着日本人那是作威作福啊。咱们呢、啊、别从这条道走了，我给您绕一点吧，要是惹到他，那可真没好果子了。好吧，听你的。萧峰望着前面那人，这个警长戴着个警帽，穿着一身为警察的制服，留着个八字胡，看起来特别的凶猛。萧峰心想，这帮狗汉奸呐、啊，住了日本人的气焰，如果没有这帮汉奸，那小日本子能成事吗？那小日本子才多少人呢、啊、得绕就绕吧。这人力车拐了个弯儿，就绕向利顺德大酒店，很快就到了，赏了他一个大洋，拿着皮箱下了车。这利顺德大酒店面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酒店里住的那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虽然这租界早已经沦陷，但是啊，还有很多的外国人在这里居住。萧峰刚刚下车要往利顺德大饭店里走，这时候从这酒店里走出了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啊，他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这女子边走边说，啊，将军为什么这么匆忙的要走啊？我们不参加宴会了吗？这个日本将军模样的人啊，没好气地说，参加什么，赶快走。说着两人上了路边的一辆小轿车，疾驰而去。 因为萧峰会日语啊，他听懂了这俩人的对话。他也觉得有些纳闷，这儿要举行什么晚会吗？说着，这萧峰就走进了利顺德大饭店的大堂。进去之后，走到前台，你好，我想订间房。这萧峰来到大酒店里啊，找接头人林小影，可是这萧峰留了个心眼儿，他没有直接说要去312，而是啊开了一间新的房间，给自己留了一手，这样也方便活动。前台那服务人员刚要说话，就听身后这大饭店的门外那是车声大作呀。萧峰猛一回头，就见外面有3-4辆汽车，还有几个挎斗摩托车，从这车上下来4-5个日本兵，然后还有10几个伪兵狗腿子。在这人群中为首的有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萧峰在街上看见他打人的那个洪天赐洪警长。这小子身边站着一个中年日本人，两人在一个车上下来，这让萧峰感到很纳闷啊，这个伪军的一个警长啊，能混到和日本人平起平坐，坐一辆车，看来这小子是有点手段呢。下车之后，只见这洪天赐一摆手，众伪兵和日本兵纷纷冲进了这利顺德大饭店，堵在了门口。进来之后，这洪天赐高声的叫：“
3: 都别动，各位，对不起，我们现在怀疑有名凶犯逃进了这家饭店，所以需要全面清查。饭店内所有的人士都有可能会接受询问。现在请各位住客回自己的房间，非本店的住客都到这唐吧集中，未经允许谁也不能离开。”
0: 此时这大厅里有不少的客人都愣在了原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有见识过这警长手段的人纷纷老老实实的啊去旁边的唐吧等候着询问。这人群中各国的人士都有，萧峰混在中间观察着情况。他扫了眼旁边的小门，见那小门开着，萧峰心想，我在这儿接受盘问呢，保不齐出点什么岔子，我还是先躲一躲啊，等这风头过了我再回来。他就向着这旁边这小门一闪身闪了进去，没人注意到啊，现在是乱哄哄的。这萧峰进来一看，可就有点傻眼了，只见这个屋子呀特别的宽敞，像是宴会厅一样，

0: 也有愣愣看着他的，心想这人什么毛病啊，一下子就闪进来了。其中一个日本人就问，
1: 哎，乌米瓦丹里的，你是什么人？
0: 旁边的小伙计也跑过来，先生啊，我们这儿还没开业呢，您这是干什么呀？萧峰警惕地看了一圈，然后支支吾吾地说，
2: 哦，那个将军啊，将军刚走的那个。
0: 萧峰想起来在门口碰见的那个日本人夫妇了，其中当时那老婆说了啊，将军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啊？萧峰想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就支支吾吾地说，
2: 那个将军他刚走，刚走那个，他老婆穿身和服挺美的那个。
0: 那日本军官就问，
1: 你是说中野将军？
2: 对，
0: 萧峰啊似懂非懂地说，
2: 对，
0: 那就是中野将军，他媳妇儿不是，他夫人特别漂亮。
1: 哎，你是干什么的？
0: 哦，是这样。萧峰心想，我蒙一会儿是一会儿啊，等外面的盘查结束，嘿，我再出去。啊，是这样，这个将军夫人出门之前对这里的布置做了些批评。其实啊，你看看你们布置的什么呀，花里胡哨的，没有一点审美，这怎么体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啊素雅清淡呢？所以他就跟我说了，让我来给你们提提意见。
1: 啊，
0: 几名军官和工人纷纷看着萧峰。
2: 对，是这样啊，我呢留过学，在这个维也纳，大家知道吧，美术学院。哎，我在维也纳美术学院，那是著名的教授带出来的我，所以呢我对这个布置啊，舞台布景方面比较熟悉，所以这个将军就让我来看看。说着呀，他朝着这舞台指指点点起来。这时候那外面正乱着呢，到处查身份的，该回房的回房啊，没回房的就要接受审问，一个也不能走。这时候外面那个洪天赐洪警长走到了吧台前，对那服务人员说，
1: 我要用下电话。
2: 哎，好的好的。
0: 这洪警长拨通了宪兵队的电话。
1: 哎，中村先生，我是洪天赐啊。
3: 对，我现在已经把这大饭店包围了，我相信这个共党一定就藏在这饭店里，我现在要在这里办公，这就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你要给我最高的权限。
1: 不，我要最高的权限，我可不管什么各国人士。
2: 众人一听，这什么警长啊，
0: 敢跟日本人这么说话，而且还说了可不管什么外国人，他要最高的权限。
1: 电话那头说了，洪警长，我们希望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这进出李顺德大饭店的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请把握住形象，不要随随便便就掏枪挥警棍的，弄得满处是血。
3: 我知道了。
0: 说着这小子啪的一下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洪天赐能有这么大的脾气啊，一来是他确实是日本人手下得力的一个干将，一个忠实的走狗。第二啊，这小子为人残暴，对付共产党人那是特别的凶残。这小子现在围住了利顺德大饭店，这对萧峰来说那真是凶多吉少。

他还不像是普通的那些没本事的狗腿子和汉奸，像是丁有才那种，那在萧峰面前呢，那就是不值一提。可是像这洪天赐，受过高等的教育，受过特别严格的训练，为人凶残狡猾。这时萧峰藏在这宴会大厅里，和这些人刚刚混熟，结果啊，门口进来一个卫兵。哎，那个人出来。啊，你是在叫我吗？对，就是你。萧峰心想，我这戏白演了，刚才啊，我白活了半天，得

0: 书中按笔交代，就是萧峰要接头的对象林小影。那位说了，这林小影怎么拎着皮箱子在大厅里呢？林小影本来是在房间中呢和自己接头，可是啊，突然呢在三楼窗户上就看见警察还有日本兵就把这饭店围上了，他心里突然就一慌，这莫不是来抓自己的？就这样，他迅速整理了随身携带的物品，拎着皮箱呢走下楼去，想要趁着乱呢逃离这利顺德大饭店，可是已经晚了。刚到门口就被那汉奸狗腿子一把推了进来。
1: 上哪儿去？进去，我们现在要审查。
0: 得，跑不出去了。这时听见那洪天赐喊，啊，在这里住的现在回到自己的房间，如果不在这儿的请到旁边的唐吧等候询问。就这样，这林小影没办法，拎着皮箱子又回到了大厅处。他对守在电梯口的两个日本兵说，
2: 你好，我现在要回去32房的。
3: 啊，走吧。
0: 日本兵让开了路，林小影刚刚要走过去，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1: 请等一下小姐。
0: 这林小影迅声一看，只见那洪警长正向他走来。
1: 你是说312房是吗？
0: 洪警长翻着手中的登记表，然后盯着林小影说，
1: 哼，你登记信息写着2名住客，对吗？
2: 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么另一位客人呢，没在一起吗？
2: 啊，
0: 这林小影汗都流下来了，可是还是要保持镇定。
2: 哦，他要晚一会儿才能入住。
0: 洪警长直接问道，
1: 还要多久啊？
0: 林小影没得说了，他哪知道还有多久啊？现在这大饭店已经被包围，萧峰也许都进不来。
2: 这洪警长接着问，
1: 小姐，别跟我这个那个的，现在你要回答我。
0: 这时躲在人群中的萧峰一听这女人说是要回312房间，萧峰大步的走了上来，然后朗声的说，
1: 我纠正一下，你应该称呼她为太太。
0: 萧峰说着走到了林小影身边，搂住他的肩膀，微笑道。

0: 她是我太太。林小影此刻相貌威武，这林小影看过萧峰的照片，知道他就是那八路军传说中的飞行侦察员萧峰。这下这萧峰的出现让林小影心里有了底，他微笑着对那洪警长说：“这是我先生王伯堂。”萧峰接着说：“他们让我在那边舞会布置上给些建议，所以我耽搁了点时间，不好意思啊。”洪警长打量了一会儿萧峰，微笑着阴狠地说：“打扰了，咱们走吧。”萧峰搂着林小影的肩膀向电梯走去。林小影低声地说：“呀，你可算来了。”萧峰也低声地回答：“刚才差点露了馅儿啊，咱们快走。”这个时候啊，俩人本来一只腿都迈进电梯了，可是身后那洪警长又叫了起来：“
1: 对不起，二位，等等。”
0: 萧峰和林小影同时转身：“
2: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这洪警长一边阴笑着，一边向他们走过来。
1: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这王先生有些面熟啊。
0: 萧峰调侃着说道：“
2: 哼，是吗？我的脸又没被开开汤过，怎么会熟呢？也许我是个大众脸，人见人熟啊。”
0: 林小影接话了：“
3: 警长是不是经常去冀中啊？我丈夫在那边有买卖。”
0: 这洪警长走到切近，仔仔细细地盯着萧峰。
1: 倒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似曾相识。
0: 哦，萧峰笑了，完全看不出紧张的感觉。
2: 也许咱们前世有缘吧。
1: 嘿嘿，前世我是不相信的。你真的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2: 哦，是吗？那么此时此刻
1: 恰如彼时彼刻呀，真的太像了。
2: 对不起啊，可我真的没有见过你。
0: 萧峰心想，这会不会是自己之前在行动中这个小子在边上见过自己啊？否则怎么会这么说呀？萧峰也有点紧张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依托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以畜牧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发展。拉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柳条乡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积极探索畜牧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向党委政府引导养殖户学习先进繁育管护技术，鼓励发展波尔山羊特色品种，全乡波尔山羊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养殖效益持续凸显，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柳条乡的思博家庭农场，整齐规整的标准化羊舍错落排布，场内通风采光条件良好，草料堆放区、饲养区划分清晰，圈栏之中一只只波尔山羊体格健硕，皮毛顺滑，阵阵扬名此起彼伏。山羊能有这样好的长势和品相，离不开农场严格落实科学养殖模式，在饲料调配、疫病防控、品种繁育等方面下足功夫，精心管护。农场负责人王思博向记者介绍，波尔山羊养殖前期投入小，养护成本低，单只山羊全年饲养成本仅800至1000元，人力投入较少，养殖门槛相对亲民。在市场销售端，优质成年母羊单只售价可达10000元，羔羊则依据品相、月龄的差异，售价区间在3000元至20000元。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播等线上形式拓宽销路。如今养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60万元。来自长岭县养殖户王哲正是看中了思博家庭农场的养殖特色，主动与其达成合作，双方在羔羊养殖、技术指导和订单销售等方面开展合作。长岭县养殖户王哲：
1: 大概是我是给这买了几千块钱的母羊，回去养我尝到甜头了，就这么一点点来，我就是这么养起来的。现在咋说呢，不是特供特吧，都是中流大黄都能看得上眼的，都是好羊，发展到20多个。
0: 下一步，柳条乡将以思博家庭农场为示范样板，总结推广成熟的波尔山羊科学繁育精细化管护经验，持续强化养殖技术指导与市场销路帮扶，带动更多农户投身特色畜禽养殖产业，激活本土养殖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波尔山羊成为群众致富的增收羊，为乡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柳条乡思博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思博：
2: 目前有100只，100只左右，然后那个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快手啊什么直播的时候售卖，通过网络呢也认识了大伙儿，然后我的目标是啥呢？越做越大吧，争取让老百姓都挣住钱，因为这个效益比较不错，每一只母羊一年大概就是能盈利1万元左右，这个效益是很可观的。
0: 为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切实保护辖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青少年养成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近日纳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来到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有害出版物、盗版书籍、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传授鉴别非法图书、不良音像制品的实用方法，倡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色情、暴力、迷信等有害内容，自觉抵制盗版读物，选择正规优质读物，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此外，活动还为学生们发放了定制绿书签，让绿色阅读、文明自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护苗护绿的意识根植青少年心中。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扫黄打非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了辖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法治意识和文化安全鉴别能力，夯实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纳木乡党委副书记欧怡：
3: 这次我们开展宣传活动呢，是为了向群众

0: 宣传护苗行动的重要意义，也是呼吁家长履行我们家庭教育的这种监护职责，也加强对孩子的阅读内容啊以及上网行为等等的引导监管，并且呢，我们乡镇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农家书屋的阵地作用，并且鼓励大家利用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从而搭建起家庭、村级、学校等等多方面联动的这样一个护苗防护网络。
1: 近日，我市卫健局召开岐黄下基层中医延伸服务工作部署会，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聚焦群众看病远、看中医难、康复无指导等民生痛点。会议明确要精准抓实四项核心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一是扎实推进岐黄下基层行动，建强基层中医人才队伍；二是全面推广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便民中医适宜技术，拓宽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三是深化护理延伸服务，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术后康复人群，精准解决群众康复护理难题；四是坐实双向转诊共建工作，畅通分级诊疗上下联动服务链条。我市卫健局将以此次部署会为起点，稳步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落地，扎实落实中医适宜技术普及、延续性护理服务、双向转诊闭环管理等重点工作，构建市乡村三级联动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近就医，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就医获得感。本台通选报道。为进一步搭建家园沟通桥梁，凝聚家园育人合力，明确新学期共育方向，助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以聚力化共育、同心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学期初家长会。会上，市第三幼儿园领导回顾上学期园所保教工作成效，介绍了新学期教育教学、安全管理、特色活动等重点工作，阐释了家园协同育人的重要意义，期待与家长同向发力，用心守护幼儿健康成长。本次活动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学前教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小英带来幼儿入学准备专题讲座。讲座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围绕习惯养成、能力培养、心理调适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分享实用育儿策略，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入学准备观念，缓解家长育儿焦虑。专题讲座结束后，各班同步召开班级家长会，并同时举行家委会、膳食委员会会议。各班教师向家长细致讲解班级教学安排、幼儿发展培养重点，面对面交流幼儿在园表现。家委会与膳食委员会成员围绕幼儿膳食营养、校园管理、家园联动等工作充分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幼儿后勤保障与家园共建工作提质增效。学生家长杨雷：
2: 通过家长会呢，我们作为家长也更深地了解到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学习和生活的这种情况，今后呢，我们作为家长也会积极努力地去配合幼儿园所有的工作，然后做到家园携手、风雨同舟，共同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1: 学生家长陶永莹：
3: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像一棵树，家风是扎在地下的树根，祖辈的慈爱是撑起来的树干。我们跟孩子的每一次谈心、每一次陪伴，就是那些散发的枝叶，根深干直才能枝繁叶茂。愿我们一起把祖国未来的小树苗护好育好，成为国家栋梁，不负时代重托。
1: 下一步，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做实做细家园共育工作，与家长双向携手，同心同行，为幼儿的幸福童年保驾护航。
4: 为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提质行动，激活家庭在乡村治理中的内生动力，引导广大家庭共建宜居和美乡村，近日市妇联来到卧虎镇卧虎村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本次活动采用专题授课加实地参观相结合的形式，把庭院美化知识、家风建设妙招送到群众家门口。培训课堂上，宣讲老师围绕环境美、居室美、厨厕美、家风美四美标准，从屋内居室收纳整理、卫生死角清理到庭院杂物分类规制、柴草农具规范摆放，从厨房厕所日常保洁小技巧到旧物改造低成本美化庭院的实操方法，宣讲老师一一进行分享讲解。 同时，课程还把庭院建设和家风涵养紧密结合，倡导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的文明新风。理论授课结束后，参训人员走进卧虎村美丽庭院模范家中，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对标先进找差距，互相交流整治庭院的心得体会，把好经验、好做法记在心里，带回家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新华网，国家数据局近日表示，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生活小常识，白露节气多吃百合可以润燥润喉，百合味甘性微寒归心，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润肺解渴、止咳开胃安神的功效。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对于隋朝而言，公元581年是个起点，就在这一年隋朝建立了。这是一个崭新的王朝，他在风云变幻的南北朝乱世里横空出世，并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对于此刻舞台上的主角新王朝的建立者杨坚而言，这也意味着他在登上帝位享受荣耀的同时，也把一份历史的责任扛到了肩上。这份责任当然就是宇文邕前辈魏晋的事业，统一中国。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充满了挑战，也散发着诱惑。杨坚显然很清楚这些，这个从他的年号“开皇”这两个字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知道啊，皇帝的年号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起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它还反映了皇帝及统治集团在某一年或一段时间内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理念。仔细品味一下“开皇”这个源于宗教的年号，不难看出杨坚深藏在骨子里的骄傲感和使命感。有生之年，必当统一天下，四海归心。然而，由于新生的隋帝国内忧外患，百废待兴，要完成如此宏伟的目标，时机并不成熟。杨坚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除旧布新、稳定大局、发展生产、积蓄力量等一些基础性工作上。在即位之初的那些年里，他干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方面，第一次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并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大力撤并州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二级制。农业方面，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调动广大人民种田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使农业迅速发展，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大增。随后大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在各地修建了一批大型的粮仓，像著名的广通仓、长平仓、黎阳仓、河阳仓等。经济方面，重新统一了度量衡，并通过整理户籍、普查人口等办法，给隋帝国搞到大量的纳税人、劳动力和士兵。文化方面，大力恢复并发展先进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法治建设方面，制定并颁布了一部《开皇律》。军事外交方面，成功打退了突厥、吐谷浑以及南方陈朝等政权的轮番进攻，随后采纳鲜卑人长孙晟的计策，对突厥各部进行分化瓦解，使其力量大为削弱。接下来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隋朝的新都大兴城的建造。大家可能对此并不是很熟悉，但实际上它也是杨坚在开皇初年的主要政绩之一。

毫无疑问，这是当年啊大隋朝最重要的工程。咱们也要说一说这个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是必要性，具体说来呢，主要是跟隋朝当时的都城长安有关。这个长安始建于汉代，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是从东汉以后啊，由于战争等原因，曾经多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来虽然北周等政权仍把它作为都城，但是原来兴旺繁荣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了。皇室宫殿又小又破，而且呢与政府各部门以及普通百姓人家都混在一起，实在是缺乏安全感。加之数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这时饮水供应也很成问题。这些呢都严重影响了隋帝国的国家形象，因此营造新都势在必行。其次是可行性，主要是因为杨坚看中了一块好地方，这块好地方就在汉代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川一带，它三面临水，一面傍山，水源丰富，交通便利，而且风景秀丽宜人，堪称营造新都的上上之选。开皇二年的六月，这项重点工程正式启动，由当时隋朝的开国功臣宰相高炯主持营建，而具体的规划和设计者呢是当时的建筑大师宇文恺。工程建设当中，由于杨坚高度重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实际总指挥宇文恺规划得当，设计科学，这项规模空前的重点工程居然在开皇三年三月中旬就交付使用了，期间啊只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说是世界建筑史的奇迹。在迁都之前，杨坚给他的新都起了一个很有气势也很有力量的名字，大兴城。这一命名从字面上看，无疑是再一次印证了杨坚的雄心壮志。而另一方面，这个命名呢也和他曾经被北周封为大兴郡公的经历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跟隋帝国的隋出自隋国公的隋是一个道理。总而言之，在很多方面呢，杨坚给他的开皇时代都深深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么这个大兴城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都城呢？首先说一下规模，这是一座气势宏伟、规模巨大的都城，全城南北长8600米，东西长9700多米，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单说数字呢，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抽象，咱们这么说吧，大兴城的这个面积和规模意味着它比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要大1倍半，其中供皇帝起居和听政的大兴宫居然比今天的故宫还要大5倍，简直是匪夷所思。其次呢，它采用了南北轴线东西对称的建筑格局，并且城内的规划呢非常的明确，全城是由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三部分组成，最北边是宫城，宫城内有大兴宫、东宫、掖庭宫，宫城南面紧挨着是皇城，它是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外郭城呢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主要是各级官僚啊还有城市居民的住宅区。当然谁住在哪儿还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呢，官儿越大等级越高，或者呢跟老杨家关系越亲密的，住处离宫城和皇城就越近，那一般老百姓呢就住得比较远一些了。另外大兴城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里坊制的设计原则，具体说呢就是将全城啊分成108个方块，这些方块就是所谓的里坊，里坊的布局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均匀的布局，
其面积大小不一，而且啊各有各的名称。里坊四周用围墙给围起来，里面住宅、店铺、街道、寺庙、道观等等应有尽有，看上去呢特别像我们现在的居民小区的规划。各个里坊之间用街道隔开。大兴城总共有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11条，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整齐划一，纵横相交，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事实上，在近代以前，就规模而言，大兴城无疑是人类建造的一座最大的城市。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当时宇文恺所完成的只是大兴城的一期工程，也就是宫城和皇城的建造，而外郭城的建造实际上并没有完工，是在后来逐步完善的。若干年后，大兴城完成了一次不朽的涅槃，并在一个光芒闪耀的名字里获得了新生，它就是后来那座闻名于世的世界级大都会——唐代长安城。

当以上几项工作陆续展开并且收到时效的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皇之治的来临。那么咱们再说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李渊。平心而论啊，除了给老李家恢复姓氏之外，杨坚夫妇对他们的外甥李渊在各方面啊还是相当照顾的。首先是李渊仍然可以继续做好他的唐国公，地位和待遇都不变，甚至连爵位的名称也没变。其次，当新都大兴城落成以后，老李家也有了一处新的宅邸，这处宅邸就位于皇城南门外的通义坊中，可以说呀、啊，算是当时的黄金地段精品住宅。此外，大概是由于自幼丧父的原因吧，在感情上李渊也得到他们更多的眷顾和疼爱。在七姨娘和七姨父的关照下，李渊踏上了人生新的起点。在此期间，李渊终于获得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差事，就是皇帝姨父给他安排的一项工作，牵牛备身，这就是唐代牵牛卫的前身。该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大兴宫的大兴殿，就是隋朝的金銮殿里站岗。当时皇帝升殿的时候，侍立于左右或者是大殿之内，因此这个工作的性质啊，类似于皇帝的贴身侍卫或者保镖之类，并且兼起仪仗队的作用，以充分显示皇权的庄严、神圣和气派。至于上班时的基本配置，主要有一身挺拔的工作服，再加上一柄精美锋利的牵牛刀。说实话，看到这个牵牛背身，可能每个人都会想起这金瓜武士一类的角色。就字面上看，大家可能也觉得这个差事好像不怎么样，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正六品的官职，只有12名正式编制，一般呢只能由贵族子弟担任，因此绝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当的。通常情况下还应该符合以下几项条件：一、政治合格，这个是最主要的条件。牵牛背身、背身左右还有背身，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绝对的忠诚可靠。作为杨坚的外甥，李渊当然符合这个条件。二、军事过硬，有一身好本领，要弓马娴熟，这个当然也属于李渊的特长。第三、作风优良，得站有站相，不能随便说话，不能伸懒腰、打哈欠、随地吐痰、做小动作等等。第四、纪律严明，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五、保障有力，如果有不法分子意图不轨，必须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以手中牵牛刀将其击杀，一击不成则以人墙等形式迅速进行拦截，而不惜把自己的小命搭上。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皇帝的保镖就是干这个的。此外，当然还有身高啊、形象啊、年龄啊、气质啊等等各种限制。以上条件足以说明这份工作是相当的重要。实际上，牵牛背身一类的高级侍卫，也正是当时贵族子弟获得晋升的几个重要渠道之一。比如杨坚，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北周皇室卫队长一类的角色，跟李渊差不了多少。当牵牛背身一干人等上班的时候啊，至少从表面上看，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的形象和一身的顶级戎装，无疑都是很拉风的。但实际上，这份工作干起来却是相当的枯燥，也相当的辛苦。一天之中，多数时间都是站着度过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的时间，而且在工作中要时刻保持着挺胸抬头的挺拔姿态，不能懈怠，不能放松。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即便是对年轻人
啊，身体精力特强的那种，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做牵牛背身如此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还要跟杨坚领导的工作态度有关。根据史书记载，开皇年间的杨坚称得上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他每天啊很早就上朝，经常的加班加点，官员们只要是五品以上都可以参政议政，如果讨论拖了很久，而要紧的事情没有确定下来，那么大家就先别回家了，就在大兴殿里开饭，杨坚跟众大臣一起吃午餐。由于工作为重嘛，这种时候自然呢是不能大吃特吃的，可能也就是一顿快餐而已，类似于现在的盒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此时因为大兴殿的职能由朝堂暂时转为了食堂，所以牵牛背身李渊等等呢也总算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活动内容呢可能是负责给皇帝和官员们端水递饭呢，而且呢也可以领到一份自己的盒饭。那对他们而言，这可能是一天工作当中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候。只可惜这种放松和快乐都是短暂的，因为饭后大家还要继续讨论呢。当然这些讨论李渊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他目前啊只是一个六品的侍卫，还不够资格，他只能继续安静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手按刀柄，挺胸抬头，做精神抖擞状。因为他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而自己也不会永远待在这个岗位上。与以往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这种雕塑般的生活无疑是难熬的，但是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耐力，磨练一个人的毅力。这种由动到静的转变是他成长之路上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不管怎样，在担任牵牛背身以后，李渊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贵族生活圈子，而踏上了人生真正的起点。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生活。待在大兴殿的时候啊，李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大隋帝国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天刚黎明，精力充沛的皇帝就开始工作了，他的脸上透着自信和主宰一切的坚毅。这是一个只争朝夕的皇帝，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他总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大臣们，功臣宿将、元老勋旧、朝廷新贵，他们都是帝国的智囊和人才，也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他们跟皇帝一起组成了帝国最核心的决策圈，每一次评议的结果都会如波浪般的传递出去。这个时候他们的表情、动作、姿态、声音在他面前一一展现，他可以近距离的最真切的感受他们。皇帝的威严和雄心，官员们的执剑或者奉迎，个人的见解、立场和利益，彼此的争执、磨合和算计，还有帝国事务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以及朝廷里众多官员与各个派系之间的分分合合、勾心斗角、逢场作戏，他们共同营造出一种政治的气息，无所不在地弥漫在整个大殿里，耳濡目染，俯拾皆是。

那么开国皇帝和群臣就是他的老师，他的政治理念、治国方略以及他们的为官之道、为臣之道都是他观摩学习的科目内容，而这些都将为他的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以此而言，他的这个起点还是相当高的。当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对皇帝姨父杨坚及其从事的工作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而这也正是他在大兴殿政治学校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

0: 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时间 建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

0: 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0: 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是。

0: 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联系。

0: 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1: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3: 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玺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玺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

0: 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

0: 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

0: 雍正听了张廷玉的话一笑，说道：年干处撤掉很好，外头已经有议论了，说年干处是朕的私人护卫，有点像东厂，还说涂里琛带的侍卫是血滴子，真是活见鬼了。越是能作践朕的话，越是有人就听。其实你叫他指一指年干处不经法司衙门杀过捕过哪个官，他又说不出来。如今索性撤了，也就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了。说着走进张廷玉，觑着张廷玉脸色说道：廷玉啊，你脸色很不好啊，有什么地方不受用吗？张廷玉勉强笑着：奴才没什么，奴才是有心事，史夷职的事奴才有点放不下。詹事府原是伺候东宫的，献祭不立太子，这个衙门又闲又富，年羹尧如今圣眷又这么好，没来由他凭什么拼性命弹劾年某呢？且说的那些话也不能说全无风影，就是处分也没有死罪，如不处置，奴才也体贴的主子难为处。年大将军贺功刚过，就这么大肆攻劫，这史夷职也太不懂事了。雍正被他说中心事，心里也十分难过。哎呀，于情而言情有可恕，于理而言不杀他无以对年羹尧啊。方苞在旁听着也十分为难，思量了一阵说道：
1: 我有一法平天绝之。
0: 这怎么说？
1: 我说要想天宇，必参斩年羹尧，原为祈雨而来的，就命他明日午门外跪地求雨，天若下雨，奸臣便不是年羹尧；天若无雨，年羹尧便不是奸臣。这就替年羹尧出了气，白了冤。

0: 这夜的事断然是瞒不过年羹尧的。那是一直呢，天若不雨，杀不杀他呢？我断明日天必降雨，真的没有雨，史夷直就有军前狂言之罪。狂言该当何罪呀？发刑部一处，一律而行就是了。雍正夺至殿口，下意识的看了看天，却是湛青无云，一天星斗灿烂。他叹了一口气，也只好如此了。张廷玉却觉得方苞的话近乎儿戏，刚说了句访灵稿，这不像读书人的话，倒像是方外术士。话未说完，他就眼前一黑，晕厥了过去。殿中人顿时大吃一惊，方苞马急霍地站起身来，雍正惊得倒退了一步，心慌意乱地高声叫着：“快传太医，传太医！”刘墨林早已经进来，守在殿门口，没敢打扰他们说话。此时三步并两步抢了过来，一边说着：“臣粗通医道，容臣先看看。”急蹲下身去，翻开张廷玉的眼皮，又抚着脉，沉吟良久。雍正急问：“到底怎么样？是怎么了？这是？”“
1: 哎呀，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怎么会呢？”“
0: 你这是什么话呀？叫朕猜谜吗？”“
1: 张相没有病，臣看是饿的了。”“
0: 你胡说八道，朕今日两次赐御膳的。”高无庸在旁说道：“
2: 兴许是真的，两回赐张廷御膳都是奴才办差，找他办事的人太多，又急着过来伺候主子，他没有吃成饭。”
0: 说话间，张廷玉已经醒过来，见雍正一干人惊愕地扶自己，不好意思地说道：“
1: 哎呀，臣一时头晕，惊了主子的驾了。”
0: 待两个太监扶起身来，又笑说：“
1: 哎呀，我们张家遵圣祖祖训，惜福少食摄养，竟饿倒了宰相，也算一大笑谈了。”
0: 雍正却笑不出来，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半晌方惊醒过来，忙一叠连声的叫：“传膳。”方苞说：“
3: 御膳鱼肉荤腥，横臣未必消受的。”
0: 刘墨林也不管不顾说了声：“要一杯奶子，多加点冰糖，现成的点心用几口就成，不必用御膳了。”雍正见高无庸站着发呆，厉声说道：“你愣什么？还不快办去。”张廷玉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奶子，又吃了两块公点，渐渐回过颜色，开着额上的汗说：“
1: 哎呀，从没有在主子跟前这么放肆过，今儿出了丑了。臣没事了，接着议事吧。”
0: 雍正的意思，天已经晚了，张廷玉又弱，想改明日再议。张廷玉笑着：“
1: 原打算今夜还要见杨明石和孙家干的，都积到明日，明日不是更累吗？还是主子老话，今日事今日毕的好。”
0: 雍正命给每人进一碗参汤，干咳了一声问道：“
4: 刘墨林，知道传你进来做什么的吗？”
0: 他一开口，殿中又恢复了宁静庄重的气氛。众人原想刘墨林必定说是不知的，不料刘墨林

0: 却叩头说道：“臣知道，臣今儿个在八王府作践了徐俊，得罪了八爷，万岁必定听了八爷的话要处分臣，这没得说，臣是故意的，挺主子发落。”几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雍正说道：“哼哼，你伶俐的忒过头了，一点也没猜对。徐俊浮浪纨绔子弟，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你呢，放荡不羁，无形文人，也确有点试了朕的宠。朕不偏不倚说话，都够受的了。八爷已经代朕教训了你，朕就不处分你了。”刘墨林叩头说：“谢主子宽宏之恩，但徐俊却是衣冠败类，斯文禽兽。八爷处我并没有失礼，只当他面淬了徐俊事实。徐俊是翰林院的人，又不是八爷的奴才，八爷这个架拉的有点太没道理。臣虽放荡无羁，实没有恃宠骄人的意思，臣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1: 哎呀，你还是先咽下这口气吧。苏顺清的事朕心里有数，为一个女人和人怄气，朕很不娶你这一条。回头你见见十三爷，赏你点银子，好好发送了他。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读饱了书的人连这个理都不知道吗？劝人容易，劝己难，天下通理。雍正说到这里，猛地想到小鹿跟允提的那个丫头，竟触了自己的眼通了，忙收敛了心神，又说：“哎呀，叫你进来不是一私事的，朕有意放你外任，你怎么想啊？”刘墨林怔了一下：“我是皇上的臣子，以身许国，在京在外仍是皇上的臣，即使皇上垂问怎么想，做翰林的都有通例，无不巴望能当学政，收门生，熬资格。臣原也是这想头，皇上做过朋党论，读来令人心目一开，那都是为自己，并不是为了社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臣管取三年小制，五年大制，为皇上一方良木。”雍正盘膝坐着，有点腿发麻了，下榻在地下随意踱着，突然一笑：“那自然是好的，但你实非一郡之志能献呢。朕给你一个参议名义，还回西宁，就是参议道台吧，你愿意不愿意啊？”“
2: 臣不敢不奉诏，臣亦不敢说假话，臣不愿往。”“
1: 为什么？”“
2: 年大将军严刚可畏，臣伺候不来。”
0: 方苞、马齐和张廷玉三个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张廷玉双手伏膝，身子一倾：“主上并没有说叫你伺候年羹尧，你是西宁参议道，主管为年月两军征调粮饷，调停西宁各驻军的争端，并不受谁的节制，有事直报尚书房。”雍正手一摆，邢年便过来了，手里捧了一个小黄匣子，上头摆着两把钥匙。雍正自取了一把，转手交给了高无庸：“
1: 有事直报朕，这把钥匙你替朕收着。”
0: 邢年便把匣子捧给了刘墨林，刘墨林双手捧过，

0: 点点，脚上包着镀金黄铜叶子，钥匙齿犬牙交错，显然是特制的锁。他立刻明白了，这就是一直耳闻却从来没有见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正发怔间，雍正微笑着，这是圣祖爷的发明，古无前例。有人说朕耳目灵通，不易受人欺蒙，是靠年干处去听壁角。他错得一塌糊涂，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罪儿小官，朕给这匣子就和家人通信一般，什么事都说，说出来是真是假，是正是误，无处分也无奖赏，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朕拆看，随时批复，却不是正式公文。你有事要发明折，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也可先据折子请示朕。你直报张廷玉，发了明折就变成公务，那就要秉公处置了。马奇见刘墨林发愣，笑着，
1: 别看我们日日和皇上一处，我们也都有这个匣子呢，这是书玉艺术，你还不快谢恩呐。
0: 雍正目光盯着远处，似乎在眺望着什么。
2: 是啊，这是艺术，可惜并非人人知恩呐。有的人恩赏密折专奏权，把匣子给外人看，卖弄专宠；有的人把朕批的朱批泄露出去，这两种人朕是不给他脸的。还有一等人，像穆香阿寄来的密折，满嘴都是拍年羹咬马屁的话头，读来令人肉麻。刚才马奇还说他可任九门提督，哼，可笑。
0: 马奇被他数落的脸一红，忙起身道，
1: 是臣妄言了。
0: 雍正示意马奇坐下，是无心嘛，这不过顺话提及。总之，密折要说朕关心的事，大至督府将帅，小至茶肆耳识语，秦楼楚馆一文趣事，士大夫往来过从，凡有关世道人心、朝政缺失的，放胆奏进来，就如同家人父子通信，没有什么忌讳。就是年岁风迁、阴涝情旱，只管奏。说到阴涝情旱，雍正猛地想到了史夷直，心里紧抽了一下，便不言语，只是出神，半晌才说：“
2: 今儿着实乏了，朕也没精神。刘墨林，明儿见见张廷玉，就去年羹尧那里陪着。记着，事事要听年羹尧调度，事事要密折奏进来。”
0: 刘墨林一头死了苏顺清，心里悲痛，受允祀窘辱，又觉愤恨，升迁是喜，与年羹尧打交道又是忧，受密折权又有点惊疑，心里翻倒了五味瓶似的，叩头说道：“
3: 臣敢不领遵圣训？”
0: 雍正点了点头：“
2: 夜深了，散了吧。”
0: 这一夜雍正就歇在养心殿，也没有翻绿头牌叫妃嫔，在大炕上辗转反侧，只是睡不着，几次急了些出来看天，天却是晴好。刘墨林因知张廷玉身体有病，第二日上午辰时才打轿往张廷玉私邸拜谒，一路隔轿窗都能听见街上人沸沸扬扬说史夷直弹劾年羹尧的事。 有的说史大人已经绑缚午门，午时三刻在午门问。

进展。有的说，年大将军要亲自出红差。刘墨林只是一笑，午门问斩只在前明有过，清朝开国早已经废止了，只在吴三桂先三藩之乱时，康熙皇帝在五凤楼阅兵，午门前杀掉了吴三桂的长子吴英雄，以示朝廷大张挞伐的决心。史夷直这点子事儿，怎么当得起这么大的典型啊？想着轿子已落，刘墨林嘘了一口气，哈腰出来递上名次，张廷玉的门官便笑了。哎呀，张相四更起身，五更临朝，几十年的规矩了，您大人的事儿，张相昨夜就吩咐了，请上书房见。刘墨林不禁暗赞呢，张廷玉勤劳王室到这个份上，也真难怪雍正爱重。忙命轿往西华门，特地绕道午门要瞧瞧史夷直。他平素与史夷直只是点头交

0: 要受年羹尧的节制，特意看望史一职，这岂不犯忌？他远远站着张了一眼，真的见史一职已经摘了顶戴，直挺挺跪在午门前的侍卫房门口。其实正是五月中久旱无雨，大林青砖铺起的午门大空场，巍巍蒸起的地气惶惶直上，天上晴得一丝云也没有，骄阳无情地将威严的光直倾下来，晒得地下焦热滚烫。眼见史一直面无表情，头搐的葱笔下仰望上苍，刘墨林心里突然一阵难受，正发愣间，却见邢年带着几个太监都热得大汗淋漓，脚步拖沓的过来，到史一直面前说：“
1: 有旨。”“
2: 臣史一直。”“
1: 皇上问你，你这次无端攻劫年羹尧，有无串联预谋的事啊？”“
2: 没有。”“
1: 为何孙家干方才与你说的一般，又拼死保你呢？”
0: 史一直仿佛意外，头略一直说道：“
2: 孙家干是昨日回京的，臣是昨夜见的皇上，他回京后我们没有见过面，即平日臣与孙家干素不往来，政见多有不合，他保臣，臣不知道，也不屑于他来保臣。”
0: 邢年只是奉旨传话，应无伯节之权，听了点点头，又说：“
1: 皇上说朕很怜你，命我传旨，只需向年大将军谢罪，便可赦你。”
0: 史一直以手指天：“
2: 年羹尧所作所为，为上甘天怒，下招人怨，臣若谢罪，在皇上为佞臣，在年某为辅恶，皇上何所取而赦臣呢？杀年羹尧，天必雨。”
0: 他如此强项不屈，旁边几个侍卫都听呆了，刘墨林也不禁心下骇然，脸色已是变得苍白。“
1: 皇上说你与年羹尧同年进士，又受年某举荐入选东宫洗马，你必是想年羹尧功高震主，朕必有鸟尽弓藏的事，想欲为自己留一退步，事主为成，你这样的心地可问不可问呢？”
0: 邢年是大内最老资格的太监，曾经亲眼目睹当年名臣郭秀劈龙鳞，姚帝鱼唐基成当年上书北围，俯秀南山的风范历历在目，这种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但康熙性格宽仁呢，雍正科技狠毒，睚眦必报，两个君王不一样。眼见史一直如此冒犯雍正，毫无惧色，不禁也替他捏了一把汗。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0: 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
2: 请听长篇。

0: 刘墨林听着史一直这剔骨挖肉般的诛心之词，想象雍正发话时的脸色，竟倏地打了一个寒颤，却听史一直答道：“
1: 臣并不知年某推荐之事，今日听来实堪羞愧。臣举进士是自己考的，年羹尧举荐无论出于何心，但用臣的是皇上，臣以为皇上当以是非取舍，不应以揣猜之词加臣之罪。”
0: 说罢连连顿首，行年开了一把汗。
2: 哎呀，你既不肯服罪，皇上命我传谕，你就是小人，就在这儿晒日头，晒死了天就下雨了。
0: 史一直见行年转身要走，一把扯住后劲儿：“
1: 你这老烟狗，去回皇上话，我不是小人。”
0: 显然雍正的话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气脸色雪白，眼中蹦出眼泪来。行年却笑：“
2: 咱是传旨的，并不干咱的事。其实我倒佩服您大人这点骨气的。”
0: 说完竟回大内脚趾去了。刘墨林一个愣着，才想起自己还要去见张廷玉，然后去见年羹尧，再不迟疑，拔腿便跟了行年身后，从左掖门入内。行年自回养心殿，刘墨林竟奔了上书房来。张廷玉正和杨明石谈话呢，李福坐在一旁扇着扇子，似乎等着接谈。见刘墨林进来，张廷玉只点了点头，说道：“
3: 原说头一个见你的，已经见了几个，你才到。索性明石谈完，我陪送你去大将军那里。明石啊，你接着说。”
0: 杨明石呷了一口冰败凉茶，欠身从容地说道：“
4: 云贵苗瑶杂处，不能同内地类比。内地是官府说了算，那里是土司说了算。

有的县份多年没有县令，衙门都倒了，有的县只有一个当地人替政府办事，也只是管着召集土司会议，宣布政令，回去他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你要设政府管理，就得派官员去，瘴气毒物十去九不归，人们宁可辞官也不去。这些个烦难朝廷还得多多体谅，我以为还是维持现状不易轻做更易的。张廷玉双眉皱着，只是沉吟半晌才说，剥夺土司特权，百姓们该拥戴才是嘛。政府并不收苛捐杂税，皇上这是仁者之心呐。杨明石一听便笑了，我说的是行不通，不是不应行。云贵与中原有察言之力，但贫瘠乏粮历代就是这样的，许多地方都还是刀耕火种。我去的第一件事，先教他们种地，衣食足之荣辱，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然后扶植农桑，养育人才，尊孔尊孟，慢慢开化了再设政府，才是水到渠成，硬来逼反了就事与愿违了。张廷玉看去心情有些忧郁，雍正忙着要改土归流，他原也赞成，听了杨明石的话都犯了踌躇。半晌，张廷玉一笑，哎呀，牛不喝水强按头，皇上是要给牛灌药，可惜牛不省事啊。李卫递进折子，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听说你也不同意。我和李卫私交极好的，但他这风头出得不好，单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府库的心思，所以我特意绕道去看他，看来意见难合呀。耗县归公只能叫清官日子难过，贪污莫力要巧取豪夺，哪里寻不出个名目来？如今天下吏治到底如何，张相大约比我清楚。去年秋，我参合大理知府臧成文，刚摘了顶子下来，就给他送民伞保护他。臧某贪墨一万余两，查有实据的，为什么下头百姓还保他呢？我心里也疑惑，私访了一下才知道，老百姓说呀，今年年历刚送上去，你撤掉了他，我们就白送了，充公又归还不来，再派一个还得再送一份子，好比是狼，我们刚喂饱一个，你再派一个饿狼。我心里都气急了，回省就请亡命旗牌斩了臧某，再去的官他就不敢再当狼了。所以清吏治充府库，要害是吏而不在治法。李卫这办法一旦推行，下头必定又生出千奇百怪的办法，多图搜刮，害的还是百姓。或许江南一省行之有效，但各省分起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张廷玉听了不禁默然，杨明石说的这些他深信不疑，但雍正多次与他促膝交谈，天下事非变法不可为，耗县归公，改土归流，丁银入亩，官绅纳粮和筹钱法，这些大政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几个亲信大臣已在外地试行了，中途停止，那就是说雍正登基以来毫无政治建树，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允祀便能星云作

或与推波助澜，甚或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废黜雍正，自己作为宰相又如何善后呢？像杨明石、李福，这都是雍正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员，细谈之下，对雍正刷新政治的措置竟无一赞同，想来也真令人可叹。张廷玉刚问了句，依这明石意见该怎么办呢？杨明石未及答话，便见孙家干扬着脸进来，便问道，家干呐，下来了，你不要去顶撞皇上了，不要去了，皇上的难处我知道，多见一些，气平些好吗？孙家干说，我只是过去报使一职，没有顶撞皇上。皇上昨夜没睡好，性子很躁，一边听我奏书，有时还踱出殿散步，回来再听，看上去是有些心神不定。后来皇上就叫我过来听你处分，请中堂处分。说罢便是一躬。张廷玉叹息了一声，哎呀，你是个傻子，皇上不给你处分，我给你的什么处分呢？言官嘛，你是御史，说话比我随便。他扫视一眼众人，我只想告诉诸位一句话，雍正改元刷新政治，是皇上据天下大势决断出来的方略，我们做臣子的只能在这个方略圈子里暂香，万不能行走啊，不趁国运鼎盛时激素整顿吏治，祸至悔迟啊。据我看呢，皇上这见地实在入木三分，只是看来性急了也是不成，行走太多太多了。杨明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圣祖惩罚应无错误，只是圣祖晚年诸法废弛，贪风渐起渐治，没有随时遏制。放在中堂下问，我说抓住一批墨吏，无问亲疏远近，无问贵贱高低，一律明正典型昭示天下，这一条办下来就堵住了贪风。先帝爷御制圣训36条，要班试各地学宫切实宣讲，精忠表孝，就能坐养一代廉吏，徐图更张，不比如今这样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变法好吗？张廷玉立即插了一句，变法的话是我说的，皇上从没说过变法二字，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吗？杨明石昂然说道，其实我也要说的，这就是变法，叫不叫这个名何关紧要啊。宋神宗英主，王安石英才，变法变得怎么样呢？靖康之乱。李福是张廷玉的门生，一直坐听不敢插言，此时觉得不宜沉默下去了，一欠身说道，杨兄啊，《吕氏春秋查金》中头一句就说，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如今情势与西朝大不相同，墨守成规，政治难心。不过老师，我也觉得急了些，这么多政务，又是摊丁入亩，又是号线归公，民官一齐得罪，朝廷又颇有不同的意见，一个闪失容易乱局啊。像文静那样几乎将省城各衙主官都撤完了，凭他一人就是三头六臂，办得下来吗？

刘墨林是变法派，一直想寻机与杨明石辩解，想到情肘二字，倏然间才明白雍正写朋党论的真意，又联想到自己的新使命，恍然若有所悟。但李福又提说到年羹尧，他吸了一下嘴唇，把话又吞了肚里。一声沉雷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盘空木在远处颤抖着传进上厨房。众人都是一愣，接着又是一声，音也不甚高，只是尾音更长，好像天也累极了，发出一声撼动人心的闷声叹息。张廷玉兴奋的一跃而起，几步跨出上书房，看时却仍是骄阳当头，天要下雨了。因上书房坐西朝东，张廷玉疾趋几步到甬道上，以手遮阳希望，但见黑沉沉乌压压墨染似的黑云峥嵘而起，缓慢的但又毫不迟疑的向你偏西的太阳压去，仿佛要闭合封锁整个湛青无云的天空。隐隐的雷电金线火蛇一样闪击着云幕，却并不出头。稍顷，远处林梢一阵刷刷的响动，凉风卷着浮尘，隔着重重宫院袭进来。张廷玉浑身顿觉清爽，刚说了句帮领搞智能之事了不起，便听一声石破天惊的雷声，撼得宫阙大地都颤了一下。先是几滴铜钱大的雨滴噼里啪啦的洒落了一阵，又停了少顷，便听由西向东松涛一样的雨声渐渐进来，整个紫禁城的巍峨宫阙、龙楼凤阁，刹那间便被淹没在麻帘一样的雨幕中。原来晴好如洗的东半天，也都被怒海翻腾的云涛压得黑沉沉的。惊雷一声接一声，忽而把庭院照得雪亮，忽而又隐在云层中不停地滚动，把深邃的百年禁城笼罩拥抱起来，暗黑的就像深秋的黄昏呢。张廷玉吃了一样站在雨地里，任雨水浇透了他的全身，闭目仰天，似乎在尽情享受上苍突然降临的甘肃，又像在默默祈祷着什么。李福见他站得久了，忙冒雨出来说道，吃相之心上天已见，不过雨地站久了要着凉的，请师相回屋，多少大事等着要议呢。张廷玉蔚然深舒了一口气，由礼服搀扶着进了上厨房，一边更衣一边说道，哎呀，此雨致人无数，是皇上洪福所致，我要立即面君，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来。说着披了油衣拔腿便走，到了门口看了看惊雷击走的天穹，招手叫过藤本处的一个官员，你立刻去一趟户部，尚书以下官员都要出动查看粮库，还有兵部，把武库也要检视一下，有漏雨的要立刻补，不许没一粒粮绣一件兵器，叫人知会顺天府永定河堤要紧的，还有京师民间土屋茅舍也要查看，防着倒房砸了人。说完也不等那司员回话，便径出月华门直奔养心殿。雍正站在养心殿口正默默地出神呢，他天性喜凉畏热，穿着一件绛色青纱袍，外头只套了件石青葛纱褂，也没有带冠，一双青缎凉黑皂靴已被少风裹到檐下的雨雾打湿了，却是一动不动。

0: 望着天空。方苞就站在雍正的身后，也是捻须若有所思。一张眼瞧见张廷玉冒雨而来，便说：“恒臣来了。”
1: 嗯，哦。
0: 雍正点点头，返身回殿，命人在殿口摆了绣龙瓷墩，一撩袍角坐了，说道：“
1: 恒臣不要行礼了，见过人了？”“
0: 还没有谈完呢。”张廷玉到底还是打签行了长见礼，起身陪笑：“天下这样的好雨，小的主上心里欢喜，奴才过来给史仪侄讨情。”
1: 雍正愣了一下：“史仪侄还是有罪的，他妄言年羹尧为奸佞，不杀年羹尧天不下雨，这雨下来了，他就是有妄言之罪，善拿善放不足以安功臣之心呐。”
0: 张廷玉满以为过来一说即准，肯定立刻就放掉史仪侄的，不想雍正却这样说，不禁一愣，一时倒不知该怎样答对了。瞥了方苞一眼，半晌才说：“万岁圣明，但天道无常，史仪侄只是揣度有误，其大旨直说地侧有小人，恐也是实情。今万岁惩罚史仪侄午门长跪，像那样的太阳，史仪侄能支撑多久啊？岂知上天竟为整忠直之事而突降甘霖呢？”方苞在旁微微一笑：“
2: 恒臣呐，这些万岁都知道，但别人的心思也要顾忌。这次史仪侄奏刊年羹尧，孙家淦又力保史仪侄，是谁都瞒不过的。我方才跟万岁说，这雨可名为詹事雨，但据此时朝廷形势，不过救了史仪侄一命而已，其余的都还说不上。看看吧，忙什么呢？雨一直住不了呢。”
0: 张廷玉听着这些捉摸不定的话，虽没有明说，已经看出雍正心中更深的隐忧，倒一时语塞了。君臣三人都没有言声，注目着外边倾泻如注的大雨。“
1: 恒臣呐，杨明石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呀？”
0: 雍正抚着膝，看着闪动发亮的外院问道：“
3: 李福是臣的门生，虽说没有多的话，我看似乎也赞同杨明石的话，似乎都觉得朝廷急于事功，步子不稳啊。”
0: 说罢便将杨明石的话细细说了。雍正听得很专注，却始终没有说话，直到张廷玉陈说完毕，起身踱了几步，转脸对方苞说：“
1: 林杲先生，蔡挺和杨明石很有成见的，奏上来的密折也说杨明石操守甚佳，民望所归。李福朕深知的，在任也是一介不取，还有孙家淦也是忠直之士，但听起来似乎朕的政令他们竟无一赞同，真真令人可叹。唉，知人也难，与人知也更难呐。他们似乎总把朕和圣祖分开来说，总将雍正之初与康熙之初相比，怎么才能叫他们知道朕的心，知道朕的难呢？”
0: 雍正说得很动情，两道眉都拧攒了一处，目光炯炯望着外面，仿佛要穿透混沌蒙茫的雨雾，许久才无可奈何。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李雪柏，欢迎雪柏。
2: 谢谢你主持人一丹。
1: 今天我们聊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哈，首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2: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书名呢，最后的定稿的时候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书呢，是我大概因为我今年已经是43岁了，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而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蛮沉重的感觉吧。然后每天做什么事情虽然很努力，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好累好累好累，就是人真的像瘫倒了一样的在床上。等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这种身心的自我成长的一条道路啊。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我好像释放了很多以前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感受啊，或者那种沉重感好像就不再有了，而注入了很多非常鲜活的那种能量感觉。所以虽然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啊，直到现在，我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好像特别欢欣鼓舞的就起床，然后就欢欣鼓舞的去干所有的事情，那一种真的一种鲜活活过来的感觉。那我就后来就想呢，如果我能够这样去做，然后能够感到自己，我说人家说40女人豆腐渣哈，我说哎，我怎么到40岁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充满了能量呢，还是那么多的好奇呢，
1: 而且越来越有活力了。
2: 对，这个活力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这么平凡可以，那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的。
1: 所以你这本书的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哈，叫做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幸福哈，就是说其实这本书是写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你的一些故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体会和感悟。首先说说哈，你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哈。那目前来说，截止到现在这个阶段里边呢，我感觉什么是幸福呢，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做到了，而且做成了，而且那个成就呢，好像还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我还有一群人，无论是我的爱人、我的团队，还有我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做成了一件事情。而那种感觉感呢，刨出幸福来自于这种成就感啊，还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满足，就是我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归属感，我归属于这个团队，或者是归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有很多的亲情啊、爱情啊，或者是友情的这种流动，包括这种创作的这种激情。所以如果我每天能够多多少少的感受到这些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1: 这就是对你来说的一种幸福感哈。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李雪柏哈。雪柏的英文名字叫做 Amy 是吧。Amy， 这是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Amy 呢，之前她是大学的英语老师，然后做过国际高端酒店的公关经理，也是著名杂志的运营总监，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总监。但是这所有的这些那个都是你过往的工作经历哈。现在呢，你是几家餐厅的老板，或者你经常说叫老板娘哈，因为你觉得老板太土了是吧。对，但是确实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同时呢也做了一些培训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做领导力讲师，还有商业教练、培训师、咨询师，包括国际心理学与领导力课程的现场同声翻译哈。貌似感觉哇，你是一个特别全能的女强人，你觉得自己强吗？
2: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强人哈。而且呢，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自己还是蛮脆弱的一个人，或者是蛮敏感、蛮就是心理上呢很柔软的一个人。那我听起来呢，我做了好多的事儿。那我跟我的朋友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在开玩笑哈，我说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你在做好多好多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而已，就是我做我自己而已。 那比如说我英文的专业哈，那我当大学英语老师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一个专业的学习。那我现在后来做翻译啊，然后翻译书啊，这些事情是好像就是我以前学习了，就是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一件事儿。那我翻译书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哈，在我的心里，我是在锻炼我的专注力。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打打坐呀，或者是去跳跳舞啊，去练瑜伽呀，那这种是一种静心的方式哈。
1: 对，
2: 那翻译对我来说也是，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杂念没有，那所以我就在用我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之前呢，那我又开始在静心。然后在我翻译的这个书呢，因为后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在国内呢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一种领导力的一种体系哈。那我在看到这些领导力的这个体系，我翻译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比如说我的生意啊，我的这个组织啊，那我说我能做些什么呢？那我就把它应用到我自己的餐厅里啊，还有我的培训公司里面。然后同时呢，那我也是个讲师嘛，培训师，所以我又把这些东西又交出去，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我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我只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只是用到了不同的地方。
1: 但是我就特别好奇哈，像你看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会不会有时候也有特别疲累的时候，或者觉得我分身乏术，我很有压力，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较追求自己内心的幸福感，然后这种满足感，包括这种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人哈。就这种很有追求的人，他可能会虽然很喜欢折腾，做的事情很多。你有过这种哎呀，我觉得我是不是折腾有点厉害的感觉，有过吗？
2: 在十年前哈，其实我有点小自责的，因为我看大概20多年的这种职业生涯了哈。那其实在头十年的时候，我换了几个工作，其实还都是跨界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不同的职位。那个时候我心里说，哇，我怎么这么没有长性啊，那我不能稳定一个工作上
1: 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那个工作工种，
2: 没错，
1: 而且是不同的工种，
2: 对，还是不同的，真的是跨界的。那我那时候呢，但是我又明白有一个声音呢，就是我待不了太久，我只能在开始的时间我完全的投入进去，然后呢把这些就是好像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那我那时候我就会提前跟我的老板说啊，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只能最多是3年，然后可能大概2年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离开了。然后他们就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你不能待在这里呢？
1: 对啊。
2: 后来我就想，我可能是一个创业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守业的人，也就是说我需要不断的变换，不断的冒险，或者有新鲜的东西要进来的。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当我离开了这个比如说这种职场哈，就是打工的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要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发挥了我的
1: 长处哈，创意的长处。
2: 因为这个
1: idea 是不是特别多？
2: 特别多。然后在最早的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比较痛苦，就是因为我的想法太多了，然后时间还是24小时你无法
1: 变出来。梦想跟你的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你也会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让你像现在这种资源这么好，让你能够去落地。所以其实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就会很头疼。哎呀，我都想去实现，是吗？
2: 而且很多的时候呢，当有一些想法又不能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是有时间去实现的时候，我就特痛苦。那你说那个疲累感是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到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啊，这一路走来的这种学习呀、梳理呀、总结呀，然后我真的很明白自己我的擅长是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而且呢，我知道其实我后来学习了教练嘛，因为教练呢是一个最大化的发挥你所有的潜能的一个工作啊。那我想呢，我是我自己第一个客户吧。那我就要教练自己，我什么事情是可以放下的，或者是可以等待的，可能是5年10年，或者明天可以做的。那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最优先的，哪些是要事吧。那当我学习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背后有深厚的心理学啊，这种科学的这种道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有一种能力，把它分类化，把它合适的事情放在比如说紧急重要，那哪些优先级是多少，哪些是重要但是不急，哪些是急 而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2: 所以在我这一天中的每一天啊，就是我就会把它排出来。
1: 你是个很有计划的人，
2: 嗯，
1: 哇，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高效自我管理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对自己的管理一定是非常的高效和严格，而且能控制自己的人很不容易的。
2: 嗯，
1: 很不容易，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对，其实呢，我刚才听你说这个计划这个词儿哈，其实我如果我的熟悉我的朋友们就会说，就会笑，因为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
1: 很有计划的人。
2: 然后呢，其实呢，我呢是一个大框架的人，大画面，大框架还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呢，我心里的有小本账哈，就是哪些事情真的是紧急的，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1: 嗯，
2: 而我现在目前60-70%的时间，我都在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但是都不急。比如说培养人，
1: 嗯，
2: 然后我的这些小同事们，
1: 嗯，
2: 然后他们的
1: 团队
2: 的建设，或者是呢，就是包括夫妻关系，其实这个事儿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是每天都是救火似的啊。
1: 嗯，
2: 所以就是把精力放在这个的时候，
1: 嗯，
2: 人活得比较从容。
1: 嗯，所以其实你内心还是挺细腻的，就是说你可能外表给人感觉比较大的框架，因为大的方向要把握住嘛。比如说这两年或者今年这一年我要完成哪几件大事儿，
2: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那就是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嘛。
2: 嗯，
1: 然后内心其实还是把这账算得很清楚的，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怎么着，内心还是有自己的一杆秤。
2: 是的，
1: 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一定是你做过不同的行业，给你了很多积淀和积累，所以你才会觉得，嗯，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而不会像有些人就是比较着急，哎呀，我有点焦虑，我必须要提前把很多事情写到纸面上，我才能够把它做好。这其实应该感谢你的阅历哈。
2: 嗯嗯，这个是一个阅历，是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在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在学心理学啊，一些这种比如说科学性的这种脑科学啊这些知识哈，
1: 嗯，
2: 真的很帮到我。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焦虑的程度是基本上是非常微弱的。
1: 嗯，
2: 也有着急的时候哈，
1: 嗯，
2: 但是非常非常少。而这个呢，反而又帮助我有更多的放松的时间，
1: 嗯，
2: 或者是放空的这种心或者是头脑哈，
1: 嗯，
2: 让我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
1: 嗯，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关于 Amy， 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感悟和思考哈。其实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刚刚涉及到的说到的其实这本书里都已经写到了。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了处理焦虑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职场的女性特别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当刚刚开始打拼，工作量又比较大的时候，会很焦虑，会很头疼。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刚刚说了，你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你也是做心理学的哈。
2: 嗯，
1: 那你平常给你的这些客户，包括给你的这些朋友，怎么去教他们疏导心里的这种烦躁感和这种焦虑感？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烦躁啊、焦虑啊，或者是痛苦啊、生气啊，
1: 嗯，
2: 我们有一句话哈，他说，当你这个情绪呢，在这个它的长度已经超过了30秒的时候，
1: 嗯，
2: 它已经不是这个事情所引发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最大的受伤呢，不是在于这个事情本身，
1: 嗯，
2: 而是这个事给你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在你的心身各方面的层面上的一个影响。
1: 嗯，
2: 或者其实呢，小到了影响你当下的一个决定，大到了呢，把这些比如说我们叫做比较负面的这种情绪积压在身体里，
1: 嗯，
2: 长年累月可能会出现一些，就因为这种我们叫做慢性的疾病，
1: 对，
2: 在精神，尤其是精神上的，大家很多人失眠呀，很年轻很失眠啊，然后呢就是无力感很强哈。
1: 嗯，对。
2: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花很多的时间在和我的客户在一起的时候，包括我的团队的成员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教会大家一件事哈，要成为一个情绪成熟的人。
1: 但是把控自己的情绪，成为这样一个成熟的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2: 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
1: 对。
2: 那其实对我，
1: 你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吧？
2: 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会，但现在不会了。
1: 哦，什么样的事儿都不会吗？
2: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比如说你同时经营3家餐厅，又是不一样的菜系，
2: 嗯，
1: 越南菜、泰国菜，
2: 嗯，
1: 还有一个是西餐吧，是不是？
2: 没有西餐。
1: 哦，
2: 就是2家泰国餐厅。
1: 2家泰国餐厅。嗯，啊，然后2家泰国餐厅，1家越南餐厅，万一这个 餐厅出现各种财务的状况啊，啊，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啊，或者这个团队感觉这个有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你不会觉得哎呀很头疼吗？
2: 因为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会把一些事情哈放在重要，但是团队的事儿啊，然后人员变动啊，或者是运营上
1: 财务上、
2: 因为大环境不好啊，或者是有些什么什么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哈，即使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一切你是都可以安排好的。那有的时候我偶尔会有点心慌或者有点头疼的时候，哎，我说我有压力了，我有担忧，而我就会问自己，我的担忧是什么呢？那我能做些什么能够缓解我这个担忧呢？因为我相信呢，不管是你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像隐隐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哈，但又不知道。其实呢，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说我叫防患于未然，就是有可能什么是坏事啊，会发生呢？那如果我能
1: 够最坏的打算又是什么呢？
2: 对，
1: 然
2: 后我能够为之而去做什么事的准备呢？比如说万事你最少有三个选择嘛，你有三个准备。那我把事情我不能说万无一失，但是我或者我们的团队能够想到的事情，我能不能够就是把它罗列下来或者提出来，那我们就要去做准备。我们不要等到冬天来了的时候像寒号鸟一样哈，去说哎呀我没有粮食了，我没有衣服了怎么样，而是在秋天丰收的时候我就要
1: 储备。
2: 对，所以有一个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心在这里的时候，其实生活中工作中就会较少有一些焦虑和担忧了。
1: 对，而且是高效率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很井井有条，不会那么忙乱。
2: 是，
1: 哎，我觉得真的是学了一招哈。其实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这种就是方式，就是给自己列一个 list 是吧，这样一张表，然后这张清单其实你所有想到的问题都会在里边，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会有心理准备了，至少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很好。
2: 其实呢，刚才您说的这个理性哈，其实我们一个人来说的话，我们老说一撇一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啊，其实呢有两条线，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
1: 对，
2: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处理事情，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说的是处理的是那个情绪，担忧啊，紧张啊，痛苦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把这事儿解决了好像那个情绪就不在了。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现在前面是两条路，一个是情感上，一个是理性上，所以要同时要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又回到了老话题哈，就是成功可能是事儿上，然后但是呢幸福呢
1: 幸福感
2: 感觉上，对，
1: 感觉上的。所以从你这本书里我也感受到了，你不仅仅是一个对自己工作安排得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你也是一个特别享受生活的人。享受爱，享受这种生活，你经常会说哈，说追求本真平静的这种生活哈。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话题，包括微信公众平台很多特别火的公众号哈，包括微信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聊这个转发啊，什么是平静的生活，寻找自己的这个内心最平静的一面，但是这个平静可真是不容易哈。你是怎么去寻找的？你认为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自己最平静的这种生活的状况？
2: 我觉得这个平静呢是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事儿上，那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有序的发生着，就是我们想什么就什么就发生了，然后呢好像有计划，然后每个人都是稳稳当当的安安静静的去做的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急匆匆慌慌张张。那我想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平安吧，平静。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内在里边的。那我说什么叫做一种平静的生活呢？其实我每天我也会核查一下自己。

0: 姐哈，
1: 嗯，
0: 那我说我今天是不是过得比较平安平静呢？
1: 嗯，
0: 那看我就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非常自然的，
1: 嗯，
0: 放松的，同时呢，我还能够做自己，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做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想说什么话，我可以说出来，然后把事情我想创造的事情创造出来，然后同时呢，这个事情是发自我内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老讲一句话哈、啊，叫荣辱不惊。
1: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成的时候，我们就不像以前的时候，哇，就觉得
2: 特别开心，炸了锅了，觉得哎呀太高兴了，喜出望外。当你的内心很平静的时候，你对什么都是淡然一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是吧？就是得之淡然，失之坦然。
0: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可以放下，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些，比如说庆祝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庆祝的哈。比如说我们餐厅得奖了呀，然后我们的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了，有的同事结婚了，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呢，那个高兴不是像以前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或者突然间就这样的，其实我们叫做小确幸啊，小小的小幸福感。
2: 对，而且你这本书里不仅仅聊到了一些你的这种思考和感悟，还有一些是你的一些独特的观点。你比如说聊到钱这个问题，你并不是说钱它是一个你特别反对拜金，但是呢，你也不是说钱就是特别的重要。你说了一句话哈，说你的用钱方式关乎你的世界，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好啊。因为呢，我觉得钱呢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儿啊。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内在世界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投射。
2: 对，
0: 那或者是有人说可能哎，这个人是不是成功啊，好像别人评价你评判你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局，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标准一样哈。
2: 对，
0: 那我们把钱呢，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如果在古的时候，那比如金啊银呢、啊、它还是实在的一个物质哈。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纸，那为什么把它
2: 包括现在已经数字化了，微
0: 数字化
2: 转账，什么12345就是12345块钱，但你觉得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0: 对，
2: 嗯，
0: 其实呢，我想这样说的事情是，钱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少了。
2: 对，
0: 它真的是一个数字上的，可是呢，但是钱呢又蕴含着整个的世界。那在我的书里的时候呢，当然我写了一下就是我一些金钱观或者我对金钱的一些信念。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艾米做客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

0: 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0: 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3: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5: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6: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8: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7: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9: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7: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8: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

0: 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4: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6: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8: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9: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7: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

0: 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

0: 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李勉葬经。
2: 唐代李勉少时贫穷，喜爱读书，曾帮忙埋葬素不相识的书生，对于书生生前的馈赠毫不动心，最终还其家人。李勉贫穷不受遗金的事迹千古流传。
1: 李勉和朋友孟涛前去开封，路过一处桃林时，孟涛见四下无人，想摘桃子，被李勉制止。
3: 咱们走了一天的路，口渴得厉害，我去园里摘几个仙桃解渴。
4: 不能这样做。
3: 为什么？
4: 桃子不是咱们的，咱们不能拿。
3: 这里又没有别人，没事的。
4: 无论有没有人看见，我们都不能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廉洁自守。
3: 我们又没当官，谈什么廉洁自守？
4: 廉洁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要从心做起，不管我们是不是官员，都要严以律己。
3: 那我口渴怎么办？
4: 我这里还有些水，你口渴的话先拿去喝吧。
1: 来到开封城，两人四处环顾，一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谋生的工作。
3: 开封城这么大，咱们找工作应该从哪儿找起啊？
4: 天色不早了，咱们先找一家客栈落脚，慢慢商量。
1: 两人来到高升客栈。
5: 哎，两位小客官，您是吃饭呢还是住宿啊？
4: 我们住宿。
5: 哦，住宿请到这边登记。
1: 就在他们登记住宿的时候，孟涛看见一位书生遗失了一块玉佩。孟涛等书生走了，捡起玉佩揣入怀中，想据为己有。这一幕恰巧被李勉看到了。
3: 这是我捡的，又不是偷的。
4: 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据为己有，何况施主就在楼上，我们应该将玉佩还给他。
3: 那人又不知道是我们拿的，这块玉佩很珍贵，能够换很多钱呢。
4: 正因为珍贵，我们更应该还给人家，人家丢了如此珍贵的玉佩一定很着急，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快把玉佩给我。
1: 孟涛不情愿地拿出了玉佩，李勉和孟涛一起来到那位书生的房间。
6: 啊，两位是？
4: 在下李勉，这是我朋友孟涛。我们在楼下拾到半块玉佩，应该是兄台您遗下的吧？
6: 不错，这玉佩正是在下的。这玉佩对在下万分重要，幸亏被两位小兄弟拾得，在下万分感谢。
3: 这块玉佩那么重要，为什么只有半块？
6: 您有所不知，在下这次来开封是为了认亲，而这半块玉佩正是在下与亲人相认的信物。
4: 哦，请问兄台尊姓大名？
6: 在下徐世宜。
1: 第二天早上，李勉和孟涛在门口遇到了徐世宜。
7: 徐大哥早。
6: 两位早。
3: 徐大哥今天去认亲？
6: 正是。两位要去哪里？
4: 我们来开封是为了找工作。
6: 我们一起出去吧，吃些早饭，这顿在下请客以表谢意。
4: 徐大哥太客气了。
1: 刚出门，一位差役骑着快马冲过，徐世宜被撞晕过去。过了很久，徐世宜才醒过来。

0: 徐大哥，您终于醒来了。你们是谁呀？徐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勉啊。
1: 李勉是谁呀？你叫我徐大哥，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叫徐世仪，徐世仪。
2: 你不记得了？
0: 我不记得了。
1: 徐大哥失忆了。
0: 徐大哥，你来开封是为了认亲，这半块玉佩就是你与亲人相认的信物，你不记得了吗？啊！
2: 不要再跟他说了，说了他也记不起来，咱们还是先去找工作吧。
0: 你们不要离开我，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你们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徐大哥，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你，我们一定帮你找到亲人。
0: 谢谢小兄弟，你的恩情我一定报答。
1: 我们不是不想帮你，我们来开封是为了找工作糊口的，身上带的钱本来就不多，如果帮你找亲人，过不了几天，我们就流浪街头了。
0: 钱？哦，我有钱。
1: 金子，徐大哥，你放心，有了这锭金子，找人的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3: 孟涛，把金子还给徐大哥，这钱咱们不能要。
1: 这金子是徐大哥送给咱们的，咱们为什么不能要啊？咱们帮助徐大哥是出于咱们的真心，尽自己的本分，不是贪图钱财。
3: 帮人也要吃饭的，
1: 咱们身上带着钱还能够维持生活，怎么会吃不上饭呢？
3: 咱们生在世间，不是做每件事都讲利益的。咱们小时候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从不计较得失，那时咱们很快乐，因为那时咱们没有得失心，咱们做的都是自己的本分。咱们小时候做事可以不问得失，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错了，徐大哥，这金子我们不能要，您还是收起来吧。
2: 说着，孟涛把钱还给了徐世仪。
3: 徐大哥，我们现在不需要钱，这钱你好好收着。徐大哥，您怎么知道自己怀里有那么大一锭金子呢？
0: 我也不知道，刚才一着急我就想起来了。
2: 孟涛顺势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3: 那您再仔细想想，您的亲人住在哪儿？
4: 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徐大哥，您想起了什么？慢慢说。我只记得梁，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3: 莫非你的亲人是梁商？
1: 我不知道。
3: 正好办，我们向店小二打听一下，开封城内是否有姓徐的梁商，不就知道了吗？
4: 三位客官，小的自幼便在开封长大。 据小的所知，咱们开封的粮商有吴老爷、赵员外、张善人，至于姓徐的，小的真没听说过。麻烦你了，
1: 小二哥。
4: 哎，别客气。
3: 开封城里根本没有姓徐的粮商，这粮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别急，咱们慢慢来，一定会找出线索的。
3: 会不会徐大哥的亲人是卖粮的小商贩？那个店小二不知道啊。
1: 咱们在房里干想也不是办法，不如去外面转转，说不定会找到线索。
2: 找了一整天，三个人一无所获。
1: 我们找了一天了，什么线索也没找到。
3: 别灰心，
1: 开封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找到的。这时，徐世仪听到马车的声音，吓得抱头大叫。
3: 徐大哥怎么了？你没事吧？
0: 马，我怕。
1: 徐大哥，马已经走了，没事了。
2: 此情此景，给了李勉一个灵感。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徐世仪恢复记忆。
1: 铁定还需记灵人，我有办法让徐大哥恢复记忆。
2: 夜深人静之际，李勉让孟涛骑着马模仿徐世仪被撞当天的场景，策马从徐世仪的身边冲了过去。

0: 果然不出所料，徐世仪惊吓过后忽然想起了以前的所有事情。
1: 徐大哥，你没事吧？
2: 小兄弟，是你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徐大哥，你终于想起来了。
3: 李勉，你的方法成功了。
0: 第二天，三个人根据梁世仪的记忆来到梁府，可是梁府却被查封了。
4: 我的亲人就住在这里。
2: 怎么会这样？
3: 徐大哥，您的亲人住在梁府内。
4: 这梁府的主人梁员外便是家父。
3: 您姓徐，您的父亲怎么会是梁员外呢？
4: 当年我父亲在朝为官，被奸臣陷害，身陷囹圄，我当时尚在襁褓当中。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将我托付给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也就是我的养父，留下半块玉佩作为日后相认的信物。后来发生战乱，养父带着我逃去关外，便与父亲失去了联系。如今我长大成人，得知父亲被贬为庶民，定居开封，便前来认亲，谁知父亲他又遭变故。
3: 梁员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被封门呢？
4: 我来开封之前打听过，父亲并没有犯罪。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回去向店小二打听一下。
0: 他们前脚刚走，就被躲在角落里的一个差役给盯上了。三人回到客栈，又向小二打听，小二吞吞吐吐。
2: 小二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
5: 这梁员外可是一个好人，自从来了咱们开封，做了不少好事儿。说他想谋反，小的我还真不相信。
2: 梁员外谋反？不会的，他被官府抓去了。
5: 梁员外预先得到消息，全家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们是来找梁员外的？
2: 我是。
0: 这时突然从外面冲进来好些差役。
6: 就是他们三个，把他们拿下。
0: 就这样，李勉、孟涛还有徐世仪，他们三个人被关进了监牢。
3: 放我们出去！我们又没犯罪，为什么要抓我们？
6: 梁世杰阴谋造反，如今下落不明，你们去梁家探视，一定是梁世杰的同党。
3: 我们不是同党，我们是冤枉的。
6: 上面正在调查这件事，是不是冤枉？调查完毕就会知道了。
3: 放我们出去！我们是被冤枉的。
1: 孟涛，不要再喊了，我们问心无愧，让他们去调查吧。
2: 是我连累了你们。
0: 徐世仪急火攻心，突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0: 过了好久，徐世仪终于醒了，气息微弱。
1: 徐大哥，你没事吧？
2: 我不行了。
1: 徐大哥，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振作，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2: 我自知身患绝症，命不久矣。我想在临死之前见自己亲生爹娘最后一面，要不然我走得不安心。
1: 徐大哥，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梁员外一定会没事的。
2: 听我养父说，我父亲当年为官清廉，乐于助人，到头来却落得先被罢官，又被人冤枉谋反，都说好人有好报，我父亲的命为何会如此？
1: 徐大哥，你不要难过，我相信梁员外一生行善，并不是为了有所回报，他老人家求的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只要我们心存善念，用心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
3: 他们会放我们出去吗？
1: 我们相信梁大人是被冤枉的，他们一定会放我们出去的。

0: 我不行了，临死之前有件事情要求你帮忙。
1: 徐大哥，有事你只管说，小弟能做到的一定帮您。
0: 我死之后，你拿着锭金子把我埋葬，剩下的钱就送给你和孟涛。
1: 徐大哥您放心，您的后事我们会为您办，至于您的钱我们不能要。
0: 我知道兄弟你怜悯，留着这金子也无用处，你们帮了我这么多忙，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这钱是我的一番心意，兄弟你一定要收下。
1: 徐大哥，
0: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兄弟就收下吧。
2: 说完，徐世仪安详地走了，黎面和孟涛痛哭不已。这时差役走了进来，
3: 经过调查，梁世杰的确是被人冤枉，并无谋反迹象，梁世杰一案有关人等无罪释放，你们自由了。
2: 从牢里出来，李勉、孟涛为徐世仪办了丧事，李勉跪在徐世仪坟前迟迟不肯离去。
1: 李勉，你一个人在坟前守了一天了，累不累呀？我不累。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李勉，徐大哥送给你的那锭金子呢？
4: 我把金子和徐大哥葬在一起了。
1: 什么？你把金子埋了？
4: 嗯。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徐大哥临死之前不是把金子送给你了吗？
4: 那金子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答应徐大哥？
4: 我只是答应帮徐大哥保管，并没想用这金子。
1: 帮徐大哥保管？
4: 不错，等咱们找到徐大哥的家人，将徐大哥的遗体和这金子一起交还。
1: 咱们去哪儿找徐大哥的家人呢？
4: 徐大哥不是说了吗，梁员外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1: 现在徐大哥都已经去世了，梁员外怎么会相信咱们说的话呢？
4: 用这半块玉佩，梁员外一定会相信的。
2: 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李勉和孟涛开起了茶摊。
1: 哎，咱们在这卖茶已经半年了，都不见梁员外家有何动静，我想梁员外不会回来了。
2: 这时一位中年人来到茶摊。
5: 小兄弟，你的玉佩是从哪里得来的？
4: 您是？
5: 在下梁世杰。
4: 您就是梁员外，我们终于见到您了。
5: 你们是？
4: 我们是令公子的朋友。
5: 哦。
2: 李勉把这半块玉佩交给梁员外，梁员外从身上掏出另外半块，真的合在一起了。
5: 你们认识我大儿子？他在哪里？
4: 他去世了。
5: 他死了？他怎么死的？
4: 徐大哥身患绝症，想在临死之前与您相认，不想您正被通缉逃亡在外，未能与您见面。
5: 孩儿，你的命好苦啊，爹对不起你。
4: 梁员外您别难过，虽然徐大哥没有见到您，可是他知道有您这样为国为民的父亲，一定能感到安慰的。
5: 我的儿子葬在哪里？
4: 我们把徐大哥葬到了野外。
2: 李勉把梁员外领到埋葬徐世仪的地方，挖出了金子还给梁员外。
4: 梁员外，这是徐大哥临终前身上剩下的钱，您收下吧。
5: 你们帮我儿子办理后事，这金子你们收下吧。
4: 我们只是帮徐大哥暂时保管这金子，金子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能要。
5: 我儿能有你们这样廉洁的朋友是他的福气呀。
4: 如今徐大哥认祖归宗，这金子也已经物归原主，我们告辞了。
5: 小兄弟，你们二位住在哪里？
1: 我们在野外开了一个茶摊卖。

0: 场。
1: 啊，在下年事已高，正在招揽学徒。你们二人廉洁自守，如果不嫌弃，来我府中学习经营，不知意下如何？
0: 多谢梁员外。
1: 李勉廉洁之名渐渐传开，后来李勉出将入相，仍旧廉洁自持，并将俸禄尽分穷苦百姓，成为当代朝臣的表率。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幼儿园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深化幼儿课堂改革，推动学前教育教学质量提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
3: 会议要求学习贯彻贵在落地、实效见于行动。当前要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主动向上对接，做好项目谋划与资金争取。要紧盯秋粮生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要对照全年既定目标，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会议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严格对照整治方案和问题清单，逐项对账，逐渐消耗，确保取得成效。要聚焦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物业治理等重点领域，坚决防止工作停在会上，整治浮在面上。要加强联合执法、数据共享和情况互通，切实以整治实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要严把消耗关口，不达标准不予消耗，聚焦农村污水处理站管护工作，落实分类运维模式，举一反三，防止问题反弹。要压实属地部门、运维单位三方责任，推动督查整改转化为常态治理效能。会议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即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当前要紧盯非煤矿山、工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常态化排查整治重大隐患。要同步推进消防、燃气等公共安全治理，加大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隐患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要统筹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减灾工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持续深化学前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规范幼儿教师教学行为，夯实课堂育人根基，近日我市开展幼儿园深耕课堂提质、潜心教研赋能、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助力全市学前教育教学质量迭代升级。
3: 本次培训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专题授课，培训围绕系统性提升教师课堂设问、师问、理答的专业能力，精准剖析当前教师课堂提问的共性问题，全面解读问什么、问谁、怎么问、何时问、如何深度追问五大发问核心维度，系统讲授专业化、智慧化的课堂设问与理答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紧扣课标要求，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让参训教师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此次专题培训为全市幼儿教师优化课堂架构、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执教能力提供了专业指导，有效破解课堂无效教学难题，助力教师夯实教学功底，以常态化教研提质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市幼儿园教导主任边春杰。
4: 王教授结合一线课例讲解通俗易懂，直击教学重点痛点，帮助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活动设计与师幼互动策略。接下来我们双流市幼儿园将把今天所学所获融入到原本教研、课堂实践、打磨教学活动当中，持续提升教师专业水平，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的早教。
3: 市第三幼儿园教师张胜南。
5: 在今后的幼教课堂当中，我将优化问题预设，把握发问时机，科学做好课堂理答，依托高质量的有效提问，助推幼儿深度思考，切实提升集体教学活动的实效。
3: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主任刘俊丽。
6: 未来我们也会将所学的理念落地到一日教学中，强化教师提问意识，精磨课堂，优化提问设计，深耕师幼互动，摒弃无效课堂形式，聚焦教学质量提升，用专业、扎实、高效的课堂助力幼儿高质量成长。
0: 近日，新立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农机合作社开展收割机检修和农机服务活动，提前为秋收生产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农机合作社，

0: 去困难家庭与困境儿童送去关怀与温暖。
1: 慰问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一同深入辖区生活困难户、困境儿童家中走访谈心，细致询问家庭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状况、医疗保障落实以及孩子教育学习等基本情况，耐心倾听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诉求，同时贴心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面对生活。针对困境儿童，爱心团队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勤学奋进，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困难，勇敢追逐成长梦想。此次公益慰问活动精准聚焦辖区困难群体需求，切实落地暖心帮扶，共慰问37名困境儿童和困难群众，累计捐赠32件羽绒服、32双休闲鞋等暖心物资，同时送上5000元爱心善款，切实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下一步，王班镇将持续聚焦民生保障工作，积极搭建政企、社会、爱心人士、公益帮扶桥梁，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体走访关爱、精准帮扶活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凝聚社会公益合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提升辖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2: 为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凝聚家校育人力量，提升办学育人实效，近日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凝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主题活动。在家校共育专题讲座中，普及了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明晰了家校共育工作方向。各班级在家长会上依规开展了家委会、膳食委员会委员选举，经提名、举手表决、公示签字流程选出新一届委员。新当选的家委会、膳食委员会委员集中召开了专题会议，班主任还开展了经验交流，围绕学生管理、习惯养成、家校协作开展沟通，并介绍教育局惠民政策成果。依托政策支持，学校配备新型课桌椅，安装直饮水设备，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条件。本次活动拉近了家校距离，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携手家长同心共育，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款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新华网，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同比下降1.0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各类消费纠纷当中，网络购物、预付消费、售后服务仍是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投诉热点。生活小常识，红药水不能和碘酒一起涂抹，因为红药水中的汞和碘酒中的碘会反应生成剧毒的碘化汞，对皮肤和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甚至可能引起皮肤损伤、黏膜溃疡，严重时可导致皮肤溃烂和汞中毒。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此时呢您在收音机旁或者是您在手机屏幕前，依然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只需要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辽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

0: 那我们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幼儿园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那为持续深化学前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规范幼儿教师教学行为，夯实课堂育人根基，近日呢，我市开展幼儿园深耕课堂提质、潜心教研赋能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助力全市学前教育教学质量迭代升级。
1: 那本次培训呢，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专题授课，培训围绕系统性提升教师的课堂设问、师问、理答的专业能力，精准剖析当前教师课堂提问的共性问题，全面解读问什么、问谁、怎么问、何时问、如何深度追问五大发问的核心维度，系统讲授专业化、智慧化的课堂设问与理答技巧。那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紧扣呢课标要求，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让参训教师呢学有所悟，学以致用。
0: 此次专题培训为全市幼儿教师优化课堂架构、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执教能力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有效破解课堂无效教学难题，助力教师夯实教学功底，以常态化教研提质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王奔镇携手爱心人士开展困难群体帮扶慰问活动，那为切实关爱帮扶辖区的困难群众，呵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王奔镇主动联动社会公益力量，携手吉林省红华食品有限公司双料级爱心人士方轩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活动，为辖区困难家庭与困境儿童送去关怀和温暖。
1: 慰问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一同深入辖区生活困难户、困境儿童家中呢走访谈心，细致询问家庭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状况、医疗保障落实以及呢孩子教育学习等基本情况，耐心倾听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诉求，同时贴心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面对生活。针对困境儿童，爱心团队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勤学奋进，以积极心态呢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困境，勇敢地追逐成长的梦想。
0: 此次公益慰问活动精准聚焦辖区困难群体需求，切实的落地暖心帮扶，共慰问37名困境儿童和困难群众，累计捐赠32件羽绒服、32双休闲鞋等暖心物资，同时呢送上了5000元爱心善款，切实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
1: 下一步，王奔镇呢将持续聚焦民生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呢政企、社会、爱心人士公益帮扶桥梁，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关爱、精准帮扶活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凝聚社会公益合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辖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凝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主题活动，那为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凝聚家校育人力量，提升办学育人实效，近日呢，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凝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的主题活动。
1: 在家校共育专题讲座中普及了科学家教的家庭教育理念，明晰了家校共育工作方向。各班级呢在家长会上依规开展了家委会还有膳食委员会委员选举，经提名举手表决公示签字流程选出新一届委员。班主任还开展了经验交流，围绕学生管理习惯养成、家校协作开展沟通，并介绍呢教育局惠民政策成果，依托政策支持，学校呢配备呢新型的课桌椅，安装呢直饮水设备，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条件。新当选的家委会膳食委员会的委员呢集中召开了专题会议。
0: 本次活动拉近了家校距离，学校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强化家校联动，携手家长同心共育，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0: 那我们再来看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福建莆田洪水之后呢，哎，泡水鞋叫卖刷屏，真相如何呢？哎，第一次听说过泡水鞋哈，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会看到泡水车，哎，说这样的二手车哈，咱不能买。
1: 哎，对。
0: 但是眼下看到了泡水鞋，我在想，这样的鞋买回来之后，咱们怎么穿呢？
1: 哎，对，它究竟会不会损害鞋的内部结构，大家也会在想。
0: 嗯，
1: 最近几天呢，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呢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0: 嗯，
1: 那这样的鞋究竟是不是真的泡过水？是不是泡过水之后，我们在这整个穿着的过程当中，它的质量和其他方面都能够保障，这是所有消费者内心里的一个疑问。
0: 对的。那么有一些商家呢，直播仓库被淹，他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会在群里面呢发公告说，忍痛清仓啊等等，相关清仓的信息和商品的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引发大量的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呢，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说我不介意是泡水的，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于受灾企业的支持。那么网友这样的举动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是善意的。那么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来自受灾的工厂呢？他们的质量到底符不符合销售的要求呢？
1: 那么在莆田呢遭受水灾之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数仓库呢是大量的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的一位呢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呢进水了，140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0: 经销商也表示，有泡水鞋，但是我不卖，都是你们要的话呢，我就送。前两天呢就已经都送完了。鞋子被泡过水之后呢，胶水就容易老化脱落，拿过去得刷得洗，还得高温暴晒，会影响到品质、售后之类的一些问题。一般本地真正的鞋厂不会把泡水鞋卖出去，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呢就直接退给工厂了，不用担心那些损失。
1: 那么受灾的商户呢不卖泡水鞋，那些网上所谓的卖泡水鞋的又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那福建省的鞋业协会的副秘书长林文森呢说呢，看懂莆田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答案了。那他表示啊，莆田主要是代工，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呢，他没处置呢这个淹水呀、浸泡的鞋子的权利，这是行业的规则。同时他又表示，就算工厂真的有泡水鞋，大概率也不会有国内消费者到不了这个手里，因为平台不允许这样做，消费者也不买单。
0: 那么莆田到底淹了多少双鞋？真的有那么多的泡水鞋可卖吗？那么莆田鞋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民呢也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这个莆田鞋业的一个情况。他说呢，工厂企业端、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呢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退一步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那么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呢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是符合质量标准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区分这个鞋子到底是受潮了还是浸泡了，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能有的卖，但是后者呢就完全都不能进入到市场去进行售卖了。
1: 那么他也表示，在这种呢高湿度的情况下，鞋子可能受潮，但并不影响穿着，这是一小部分。那我认为它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以低价的方式啊来买卖。同时他也个人认为呢，这也符合市场的规则，但是浸泡100%是不行了。水裹着很多的残渣、细菌、各种各样的淤泥啊，还有这个杂质混在一起，附着鞋子上面那菌落超标，经过浸泡的鞋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时间的问题。一般浸泡24小时以上的鞋基本不具备呢上市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嗯， 那么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这种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了。网上所谓的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都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呢、低劣的库存，甚至是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的外衣去销售的幌子。公众的爱心和善意绝对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 其实很多时候呢，当一个地一方有难，八方资源啊，这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因为56个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大家呢，就也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爱心，但切勿盲目，一定要理性对待你眼前的这件事情，这样呢，才能不会让我们的爱心错付。

0: 心踩坑，我还把别人也带到了坑里。
1: 我想说的是，你可能记忆有些模糊，你把我也带进这个这个三分钟奇迹我也买了。
0: 嗯，
1: 但你说完，哎，它不错，挺好的时候，我就下了两单。
0: 哎
1: 哎。
0: 我们看到了哈，说潘婷旗下的产品因为包装宣传语引发了争议。有网友发文称说，潘婷深水炮弹高浓缩精华发膜产品上包装的高浓，指的是配方内的营养物质含量高于同品牌的其他产品。但是记者注意到，该产品系列的详情页当中用小字标注了潘婷三分钟奇迹是注册的商标，多效损伤修护呢是产品的名称后缀，并不是宣传的功效。
1: 那么到这儿我就有点发懵了，我买到的是什么呢？
0: 我就是奔着它的功效去买的，但是你告诉我它的功效只是一个名称后缀，
1: 但是你告诉我它的名字只是乔索洛斯这些都是它的名字，那么我也有点发懵。
0: 哎，
1: 对此呢有消费者赞叹，就是防不胜防哈。
0: 嗯，
1: 并称呢容易将三分钟奇迹多效损伤修护理解为成分护发它的这个效果描述，
0: 对，
1: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对，
1: 没想到三分钟奇迹也是商标，字儿太小，一般人根本就不会看。那9月8号呢，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呢咨询了宝洁、潘婷等客服，对方称呢，潘婷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但从功效角度，三分钟修复三个月积累损伤有数据支持，那么数据来源第三方的检验报告，实验模拟了经历三个月累计损伤的发数，那么在使用品牌产品三分钟以后得到改善。那资料显示，潘婷是宝洁公司旗下的洗护品牌。
0: 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冰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呢是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那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严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或者是夸大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治疗、保健、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服务。

那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便民服务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0: 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呼的这小伙子叫王三虎，的确是镇东侠的亲徒孙。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的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铎。黄灿在哪儿呢？在杭州天竺街开了一簇镖局子，叫金龙镖局。要说黄灿开的，还不如说镇东侠跟二侠开的。因为数年前侯氏弟兄靠着保镖为业，经营几十年，家趁人值，买房子置地，老来老来回的原籍故土朝富林侯家寨，人家享福了。那这买卖怎么办呢？就交给大徒弟黄灿黄金铎经营。每年呢结一次账，盈利多少都送到山东。那个镖局子有些什么事儿呢？两位侠客也出头露面给管一管。这么说吧，多少年来没出过事儿。凭着镇东侠东昆仑的威望，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的绿林人谁不赏着面子？因此这所镖局子那可挣老了钱。这买卖一好，树大招风，投奔金龙镖局的人大有人在。原来不足100人，后来人介绍人越来越多，现在的金龙镖局发展到400-500人。那总镖师黄灿黄金铎跟他老师侯廷差不多，为人厚道，能耐还大，人缘还非常好。你就是在杭州这么多年，司官两面，五行八作的人，提起黄灿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人还随和，还非常有礼貌。那么咱说这镖局子发展到400-500人，每家都有几口人，这就好几千口子指着镖局子吃饭。为了叫大伙过得更好一些，手头更富裕一些，光指这镖局子不行。怎么办呢？他得开发第三产业，弄点外快。但是这黄金铎呀脑瓜挺好使，他就发现这个西湖有油水可捞，西湖的鱼肥。

0: 这要把闲人组织起来，弄他几十只船，没事去打鱼，然后贩卖了，这不是一笔收入吗？但打鱼你胡打行吗？尤其那是西湖啊，得到官府登记备案，得按时纳税。黄金铎履行了手续，在杭州府备了案了，官家允许了，所以呢购置了上百只船，组织了将近200人在这打鱼。一开始学这个打鱼啊，也就是补贴补贴，没有多少油水。后来发现呢，光打鱼的收入不次于镖局子，这笔横财发的太横了。你看这个钱是好东西，没有了钱，国家穷，人断了血脉了。相反的，这钱要多了，这是一大祸害，形同洪水和猛兽。金融镖局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发了横财，惹了祸了。这就应了常说的那几句话，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话说的对极了。这个钱没有不行，等于断了血脉了，但是要多了，它就是洪水猛兽啊。当然也待人把握，不信您看看这周围有些暴发户，哎呀，头两天过得不怎么地，没过几天腰缠万贯，成了万元富翁、10万元富翁、100万富翁。有的人能把握得好，运用得当，有些人乍穿靴子高抬腿，烧得胡说八道，满嘴撩炮，利令智昏，把自己给断送了。而且这一有钱，旁人瞅着眼红，想法收拾你，更有甚者想要谋财害命。所以说财是惹祸的根苗，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金龙镖局这一发横财，买房的置地，再看那金龙镖局的伙计穿绸果缎，腰里头都带着3岁的银子，花钱也大方，甚至出个气儿比别人又匀实伤又大，咳嗽一声都两响，砰啪，有精神吗？钱铸英雄胆，别人瞅着眼红。就在这个杭州天柱大街西关里把的那头，还有一座镖局子，叫飞龙镖局。飞龙镖局也颇有一号，那镖主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枪将潘龙潘红顶，潘镖主。哎，他也有根儿。潘龙的授业老恩师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北昆仑，江湖人称独霸九州笑鳌头，北侠客秋天秋佩宇。北侠秋天是他老师，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的罗汉法禅的大和尚。 是他的亲师叔。茶杆有多硬，因此在杭州开了一座飞龙镖局。这玩意儿同行他就是冤家，都是保镖的，他一看金龙镖局发了大财了，买卖蒸蒸日上，他就眼气，因为他最了解情况，每年结账的时候，金龙镖局的收入总是压着飞龙镖局一头，老也赶不上人家，所以在人前呢，觉着脸上无光。另外他一看，金龙镖局打鱼的收入也相当多，他就更言气。怎么办呢？那西湖不是你们家的，你能打鱼，我也能打。花钱走门子，在松江府打点人情，把这许可也领下来了。到时候他也纳税吧，也够了数百只船，把那闲杂人编成队，分成班，也上西湖去捕鱼。结果就形成了两大派。你看，原来那西湖是金龙镖局独家经营，现在变成两家了，那矛盾能少得了吗？后来松江府啊，给他们画了个界限，说东边啊归金龙镖局，西边归飞龙镖局，这有水镖有界限，谁也不准越界，越界者挨罚，就怕他们两家出事。可相对而言，在几年之内，可小矛盾不断，小冲突屡屡发生，大事没出现过。您可别低估了这小矛盾呢、这玩意儿滴了嘟噜的要拧成疙瘩，早晚就变成了大矛盾。前些日子就出了事儿，就说这个飞龙镖局的潘龙潘红顶手下的伙计，其中有那么四个人，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这四位大波东西该他们当班，驾着小船来捕鱼了。一看人家金龙镖局的大楼小楼，那鱼都装满了，源源不断往岸上送，他这块打的鱼不多，这四个小子气得咕噜的，哎呀，怎么回事？那个鱼他也打溜须啊，他都往那边钻，不上这边来。越界上那边打去，瞅他们不注意，撒鸡王。底下的伙计一听，那行吧，官府给画的界限，咱要越了界得挨罚，咱别听那套，吓唬胆小的，快去，出事有我们盯着。这船队就闯过界限，到了东界，前去捕鱼。这鱼还真多，眨眼之间弄了那大楼就十几楼，刚想调转船头要走，让金龙镖局的人发现了，小船唰就赶到了，有巡逻的快艇。金龙镖局的四个当班的也不是省油灯，今天领头的绰号叫天不怕，你听这绰号，天不怕李武得着禀报之后，马上驾船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站住！我说你们像话吗？啊？怎么越过界限上我们这边捕鱼了？把鱼给留下，到水里吧。 那边伙计看有点害怕了，头你看别听乱道，走，就这么掉软船头，不勒这根胡子。那边刘武不干了，驾快船过来给拦住了，船头一顶船头，噌，刘武跳到他们船上了。我说你们谁当班？你们吃过人饭不？哎，懂人事不？为什么到我们这边打鱼来，把鱼给留下？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然咱们到官府去辩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也搭着喝了点酒，把四个小子叫着吴寒武过来了。这个推一把，那个来一拳的。我刘武，你装什么凶啊？你瞅你这样吹胡子瞪眼的，西湖是你们家的，你们家包下了，什么界限不界限的？告诉你，今天风大，把鱼都刮你们这边来了，我们打几网也算不了什么。你瞅你不依不饶的，我告诉你啊，要照这样，咱换换地方，你们到西边去，我们到东边来。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难听，最后就骂起祖宗来。都是年轻人，再喝了点酒，这一骂祖宗伸了手了。开始拳头撇子，后来中了家伙了。那鱼仓里边装的都是鱼叉、猎刀啊，那玩意儿是真家伙呀，哇哇瞧起来，这就吓了家伙。哎呀，哎呀，好小子，你看咋样？打谁？打谁？打谁？打了群仗喽！就这眨眼之间，就放躺下好几十个呀。总结一下，金龙镖局死了十二个，当场毙命；飞龙镖局死九个，金龙镖局伤了几十人，飞龙镖局也伤了几十人，把水都染红了。那西湖看热闹的人老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耳朵里，黄金铎赶忙到了出事地点。那边潘红顶得着报告之后，也赶到出事地点，把手下的人喝退。哎呀，你说这事儿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呐！黄灿回去之后，把受伤的人全安抚好了，马上找郎中调治伤症，把死者用席子包起来，买棺椁装殓，通知家属。家属一听，痛断肝肠啊，哭不嚎不。这件事轰动整个杭州，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是特大案件。那么黄灿听手下伙计一五一十说完了经过之后，黄灿一看不行，欺人太甚，马上找人写呈子，就告到杭州府。这个杭州知府啊叫满贵，两榜进士出身，正蓝旗，他是满人。这个满贵呢是个糊涂官，他也挺有根儿，故此到这儿做了知府。这玩意儿肥呀，在杭州这儿那一年挣老了银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他要没门子能在这儿当知府吗？他就知道享受，就知道搂银子，打官司告状这些事儿他断点， 都糊涂。杭州老百姓提起他来都脑袋疼。等城子八往上一递，满贵看了看，心说说的有理，这飞龙镖局子怎么这么干呢？带头挑起事端，带头伤人，这还了得？传，把潘龙潘红顶给传来了。潘红顶也没闲着，回去之后啊，也找了人写了橙子了。这橙子还没等往上递呢，叫人给告了，成了被告了。潘红顶来到堂上，双膝跪倒，给知府大人磕头。满贵把脸往下一沉，你可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红顶吗？小人是，你可知罪？不知小人罪犯哪条？都犯了什么罪？你还装糊涂？你还说不知道？我问你，你为什么唆使手下动用武器行凶？首先打伤了金龙镖局的人，把刘武扎了个透心凉，当时毙命，有这事儿吧？事后你手下的伙计还拿着不是葬礼说，动用器械大肆行凶，搅乱治安，这还了得？人家打死12人，这能完吗？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大人中领，他们拿着不是葬礼说，他们死了12人，我们还死了9个人呢。他说我们的人先下手，我们说他先下的手。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4个人双双毙命，都叫他们拿鱼叉给挑了。那这事如何解释呢？大人公断，我还要告金龙镖局的人呢。这官一看，他那也死那么多人，马上派人去调查。仵作下级一调查，可不是吗？一核实，死9个，这头12个。回来这满贵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说他对，他说他对，这脑袋都疼了，哪有功夫这么断？这，最后这么办吧，说你们两家听着啊。好在呢，你们不是谋财害命，是由于言语不周发生械斗，你们自己了了吧，认倒霉，本官就这么断的，全都回去。自己镖局的花钱了自己家里边的事儿，下不为例，往后和睦相处，再不准打架，再要打群架，每家发你们1万2银子，加1万。你看这么断多省事儿。但这满贵断完了，两家都不服，黄灿能服吗？大老爷，您断的不公平，我不能接受。我们的人挨了欺负了，我们死了12个人，白死了，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解决不了。要都自己解决，要国家的法律干什么呢？求大老爷收回成命，重断。你看黄灿不答应，潘龙潘红顶也不答应。大老爷您断的不公，我们死了9个人，白死了。他们金龙镖局的又挣钱又欺负人，我们又不挣钱又受气，难道说就这么死了了吗？不行，请大老爷重断。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 年，富贵之家有，贫困之人寒，做升官发财美，俩腿要是一蹬，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当然，这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反反复复，后来把满贵呀、憋得脑袋都疼。你说这案子怎么给了结呢？把几个师爷找来一商量，其中有个师爷给出个馊主意。大人这么办，这帮人都不好对付，他们都是江湖人，你要是强行这么断了，就把他们得罪了，大人后果未卜啊，他们什么馊主意都有。我看这么办得了，他们不都是练武的人吗？你不服我不服你，就以武字上下功夫，大人当场给了断。要这么办，好主意，我听着不错，就这么办。第二天把两家都传来了，满贵当堂宣布，本官已经想好了，为了公平合理的解决，特命你们两家镖局在杭州城外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一座擂台，起名叫杭州擂。你们到擂台上一决雌雄，看看谁本领高，看谁能耐大。比方说金龙镖局的人占了上风，打赢了，那么飞龙镖局要包赔全部的损失，赔礼认罪。话又说回来了，飞龙镖局的打赢了，金龙镖局的人认倒霉，一输到底儿，包赔人家全部损失，也赔礼认罪。你们敢不敢接受本官的了断呢？服不服？你说哪有这么给断案的？要不说怎么糊涂官呢？当堂这么一说，潘龙、潘红顶眼睛一亮，认为的可以。大老爷，我同意。大老爷英明。您这么断太公平合理了，我愿意出一半的银子，在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座擂台，跟金龙镖局的人一决雌雄，看看究竟谁的武艺高，谁高谁赢了，谁占上风，谁就算胜的一方，相反的就是败的一方。公开一叫号，黄灿、黄金铎那也是练武的，心里本不愿意，但是一看这个事儿木已成舟了，黄灿只好点头答应，同意。双方当堂签字画押，说话得算数。画押之后备了案了，满贵一抖袍袖退堂了，你们下去准备吧。什么时候擂台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观看，他还要监擂呢。那么这件事处理完了，双方回镖局子，单说神枪将潘龙、潘红顶回到飞龙镖局，哎呀，赶紧把手下几个亲

一棚故旧，几摞大镖师全请来，他们商量商量，说这下一步咱怎么办？如何能胜得了黄灿、黄金多？潘龙还说呢，那黄灿叫神镖手啊，受镇东侠的真传，水旱两路的功夫都绝伦盖世啊，真要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我未必能赢得了人家，你们看看有没有把握。手下的人有个叫蝎子虎白亮的，这白亮是飞龙镖局的趟子手，跟潘红顶处的不错，这小子鬼点子也多。白亮就说，我镖主，这样的，光靠咱们现有的人，光靠您万难取胜啊，怎么办？咱请人吧。那知府大人并没有规定不准请外来人，是不是呢？我看您马上休书，我赶奔塞北秋季寨去请我师爷去，就是您授业老恩师北侠秋天秋佩。我到那一哭一闹，这么一说，成破厉害。我想老头不能不动心。有那么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是他徒弟，你现在面临危机，他能坐视不管吗？把老爷子给请出来，那北侠要一来，甭说登台呀、搬把椅子往底下一坐，茶水闷好了，虚然一礼，眼睛一眯缝，那他辟邪呀。他老人家要一露面，咱们是准赢到底。通过杭州擂，把金龙镖局造趴下，他这一关门，往后杭州的镖局非咱们家莫属了，那钱不就都成了咱们一家了？你看怎么样？哎呀，潘龙说，你说的倒对，不过我师父未必能同意啊，他老人家要不来怎么办？不能不来呀、还想办法的。另外呢，我还提议把您师叔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白罗汉法禅也给请来。那大和尚要来了，往底下坐镇，咱不赢等什么呢？我相信他们老二位指定得有一个能来的。好，就这么决定。潘龙、潘红顶啊，就当天晚上刷刷扁扁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授业老恩师北侠秋田，另一封信给师叔铁巴罗汉法禅，叫蝎子虎白亮前去请人去，这面拨些银子请出人来，跟金龙镖局的经过协商，修建擂台，规模一定要大，不怕花银子。在蝎子虎白亮起身请人的过程中，这飞龙镖局啊又出点子了。什么点子？要以势压人，一是花钱打点官服，另一方面制造声势。花了钱了，就在飞龙镖局的门前搭起松柏牌楼，另外呢，在镖局广场的左右还搭两座台子带梯子的，把杭州城所有的喇叭匠全请来了，分成三班。

给我吹，声势造的是越大越好。另外有人还给他出了主意，把杭州城最好的乔笔丹青还请了几位，买那最好的白绫子把它绷起来，干什么呢？要画两幅画像，一幅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邱佩宇的画像，一幅是铁木罗汉法禅的画像。现在纸上练习，潘红岭背手在旁边指点着，啊，这个啊矮了，高再高点，这脸小了啊，再大点，胡须短了再长点，这眼睛还有点不像，这有点不像，应当怎么画怎么画。那乔笔丹青专吃这碗饭的，你这一勾出轮廓来，他就明白了。刷刷刷刷，大笔一挥，再给点加工润色。没到几天的功夫，两张画像画好了，用画把它支起来，往前面一戳。潘红顶一看，哎呀，像极了，好，这钱没白花。嗯，第二天把两张画像戳到镖局的外边，谁见过这个？那杭州本来那人就多，飞龙镖局的地点又好，闹这事儿家喻户晓。现在再这么一折腾，又吹喇叭，又戳画像，又搭牌楼，而且大兴土木，那块又修擂台。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围着杭州百八十里地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的，谁不想开开眼看看热闹？都知道两家的镖局一决雌雄啊，多少年没见过的，这回开开眼吧。这人呢越聚越多，就拿飞龙镖局门前来说吧，门庭若市，真是拥挤不超，每天看热闹的不下三四千人。做小买卖的一看，哎呦，机会来了，上哪儿找这么热闹的市场去？打地摊的、支棚的、推车的、担担的都跑这做买卖来了，这家聚的人就更多。整个西关交通为之堵塞，你说他们这一折腾，金融镖局的人能不知道吗？都在天珠大街呀，一个西头一个东头。金融镖局的伙计们一看，赶紧禀报镖主，黄灿黄金多，您出去看看去。哎呀，这飞龙镖局紧折腾啊，又有画像又打牌楼的，咱这么衙门巧动的相比之下，也太没威风了。我老师啊，镖师，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折腾折腾？黄灿把脸往下一沉，哼，尔等住口，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咱要那么一折腾，就留下画饼了。有能耐不在这儿，有能耐擂台上使去。这都是花饼左道旁门，尔等不必言让。你看他是当家这么一说，众人不敢言语了。你别看表面上不敢说，背后免不了议论，人们呢就发牢骚，有怨言，就说这黄灿，说咱这个镖师哪儿都好，为人也厚道，

那位说怎么大白天来了还这么说话？因为他发现镖局子没营业，上着闸板呢，门前冷冷清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才问了一声。里边有几个伙计出来了啊，有人了，念着：“哎呦，老爷子，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快去给镖师送信儿。”黄灿亲自接出来了。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呀！”来的这主非是旁人，就是大清国朝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张大侠。您听这绰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大侠呀是瓜州小张村的人，这人长得的确也够漂亮的了，上中等的个，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腰身身段显出来那么潇洒，特别是这张脸长得溜光分亮，粉里套红，红里套白，满脸的宝色，黑真真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骨鼻梁，方开口，满嘴整齐如玉的小白牙，一目花白胡须，善满千心，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系着根凉带，雪白的袖头挽挽着，手里头拿着把扇子。书中代言这扇子可是宝扇子，是兵器，要不怎么叫铁扇仙呢？就这把扇子36个骨凑成的，钴铁加凝钢打造的，柔中带硬，硬中带柔，能折能屈。这把扇子专门点人的穴道，不怕宝刀宝剑。那张炳上这干嘛来？他这人好动不好静，上杭州来溜达玩来了，顺便呢看几位好朋友。等一进杭州城想起来了，哎呦，对呀，金龙镖局的镖师叫黄灿黄金铎，这镖局是老哥哥侯大侠和侯二侠开的，也不知我两位老哥哥近况如何，最近来没来杭州，到这了解了解情况吧，即使没见着看看也是好的。他是信步而来，但是一进城他先路过的西关，他就发现在西关热火朝天的，挤都挤不进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后来一了解情况，知道是什么事了。张炳心里一翻个，哎呦，看这意思杭州是要出事儿，挤过人群奔金龙镖局，但是一看金龙镖局冷冷清清，大侠的心里不是滋味，更想问个究竟。书说简短，黄灿黄金铎接出来了，撩衣服跪倒：“师叔在上，我给师叔磕头。”“没没没没，没起来。”“黄灿呐，出事了吧？”“哎呀，师叔，咱里边谈吧。”把张炳张子美让进正厅，大家纷纷拜见老侠客。等坐下，水也沏好了，边喝着茶，张子美就问黄灿呐：“我听外边风言风语说你们两家镖局子闹矛。”

0: 奥顿还出了人命，真有这事儿吗？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师叔啊，是这么回事。黄灿就述说了以往的经过，人品素长，黄灿这个人非常老成，说话有准头，他说话没有夸张的地方，所以张富美频频点头，哦，原来如此。我说黄灿呐、啊，你打算怎么办呢？等着呗，擂台修好了，按照官府的决定，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比试高低呗。就凭你，啊，那您说怎么办？这事儿就是冲我来的，我不顶着也不行。黄灿呐、啊，你老实的过了分，变成个愚人了。你看看人家飞龙镖局的，搞了个热火朝天，制造声势，先来个声势压你个三分理儿。你别忘了，两军阵前作战也是这样的，讲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嘛。谁士气壮，谁声势大，就可能打胜仗，相反的就得失败。我这一发现你手下这些人蔫头耷拉脑，无精打采，这还想赢人家，不行啊。孩儿啊，你师父都不在眼前，我就替你做主了。事情头逼着这步，不折腾也不行。黄灿苦笑一下，老人家，当然了，您跟我师父多年的交情了，我师父不在，您就说了算了，只要您给我撑腰，叫我怎么干都行。好，听我的啊，我叫你怎么干怎么干，是唯命是从。从现在开始拿银子，咱也折腾，门前搭牌楼，他三丈高，咱三丈三，压他一头，他那找吹鼓手，咱也找，他吹的声高，咱比他声还高，咱也得干。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呀，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师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

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家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

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眼下呢，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石榴呢，是秋季养生的黄金果。美味的石榴又需要怎样吃才会更健康呢？

秋天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容易损耗了人体的津液。那么体内津液不足的话呢，会出现皮肤干痒，或者是口舌干燥、眼睛干涩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那么石榴呢，不仅可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么它的这个它的酸收，这样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护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季的少酸增少少辛增酸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那么辛辣之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了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是主收敛的，可以酸甘化阴，以滋阴这个滋养阴液，对缓解秋燥不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石榴的这个涩味呢，有助于收涩收敛固涩，那么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缓解腹泻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石榴这种水果呢，它多酚类的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以花青素啊这样的物质为代表。那么这类抗氧化物的含量呢，是高于很多的常见的新鲜水果的，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

而且还有部分研究显示呢，说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脂肪的堆积，对维护血管弹性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那么当然了，日常食用食疗我们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食疗调养，是不能够替代药物及正规的医疗干预的。另外呢，石榴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食疗，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功效。

0: 石榴这种水果呢是比较顺应秋季的一款时令水果，不仅果实可以吃，像石榴皮、石榴叶还有石榴花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跟着感觉走，
0: 像石榴皮当中呢含有多种生物碱，有收敛和抑菌的作用。用石榴叶煎水代茶喝，可以缓解口渴、咽干和舌燥。那么石榴花呢，可以止血消炎。另外石榴树的这个根皮呢，含有生物碱，是驱虫和杀虫的良药。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石榴的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多吃，血糖控制稳定之后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另外像患有急性炎症或者是大便秘结这样的人群呢，要谨慎的使用。

在平时的忙碌生活当中呢，早餐往往成为最先被忽略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研究发出这样的提醒，说早餐呢不仅要吃，而且更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呢开始回升，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胃肠呢也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当中的食物呢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那么肠胃呢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呢也是需要食物来中和的，否则呢可能损伤了这个胃肠黏膜。选择7点到8点这个时间进食呢，既符合了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和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这样呢也比较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

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关于吃早餐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习惯呢，也是应该注意的。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早晨起的时间有一点儿迟了，可能就不太想吃早餐了。那么早餐呢，大约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呢，会腐蚀了胃黏膜，引发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一旦假如说我们起床觉得时间有点迟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离午餐有多远来决定吃点什么。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还有2-3个小时，我们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或者是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那我们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餐可能吃得过于油腻了，那么早上呢是不适合吃得太油的，比如说油条、油饼，或者是总之一些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么经常使用呢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吃一点剩饭或者是剩菜。头一天没有吃完的，我们怕浪费，然后这个放到冰箱里了，第二天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那么其实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剩荤不剩素。比如说这个肉类菜呢，比如说丸子啊，这样呢就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呢会比较严重。而动物性的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易流失的。那如果我们真是把这个剩饭啊剩菜作为早餐的话，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

秋天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于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干燥的话，我们通过大量的喝水是不是可以缓解呢？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喝水的方法不够恰当，那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么关于喝水，如果量这个非常缺乏和不足都是不恰当的，那假如说是过量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我们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同时呢也增加了。

其实关于科学正确的饮水，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说不要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呢，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那么正确的这个喝水的方法是每次喝水大约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非常干燥，人体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

那么像日常的饮用水、饭、汤、粥，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以及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的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呢，通过这个适当的多饮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还有呢，就是假如有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多喝水多排尿也是有助于尿酸的排泄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就在

还有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的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尤其是长期的喝冰饮的话，容易损伤了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脾胃偏弱，那么再喝冰水或者凉水的话，也非常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

的专家介绍，口渴的时候身体水分的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处于非常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尿少，而且颜色呈现深黄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平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以大约是每1到2个小时来喝水一次。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非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

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青春的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正气。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这是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角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那么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呢住进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过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们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头号。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呐、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面的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师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

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源性的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又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源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眼下呢，正是石榴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石榴呢，是秋季养生的黄金果。美味的石榴又需要怎样吃才会更健康呢？

秋天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容易损耗了人体的津液。那么体内津液不足的话呢，会出现皮肤干痒，或者是口舌干燥、眼睛干涩，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那么石榴呢，不仅可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适量的食用一些石榴，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健康和益处。

石榴呢性温，味甘酸，归肺大肠经。那它的这个它的酸收，这样的酸收之性呢，可以敛护肺气，补益肝气，比较符合秋季的少酸增少少辛增酸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那么辛辣制品呢，容易耗伤了津液，加重了秋燥，也容易使人情绪烦躁。那么酸味呢，是主收敛的，可以酸甘化阴，以滋阴这个滋养阴液，对缓解秋燥不适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石榴的这个涩味呢，有助于收涩收敛固涩，那么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排便次数，从而起到缓解腹泻这样一个作用。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石榴这种水果呢，它多酚类的物质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以花青素啊这样的物质为代表。那么这类抗氧化物的含量呢，是高于很多的常见的新鲜水果的，可以抵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

而且还有部分研究显示呢，说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脂肪的堆积，对维护血管弹性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那么当然了，日常食用食疗我们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食疗调养，是不能够替代药物及正规的医疗干预的。另外呢，石榴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有促进消化和健胃消食的作用。

另外呢，石榴里面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为日常的食疗，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辅助意义。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功效。

提醒说，早餐呢不仅要吃，而且更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呢开始回升，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胃肠呢也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当中的食物呢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那么肠胃呢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这个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呢也是需要食物来中和的，否则呢可能损伤了这个胃肠黏膜。选择七点到八点这个时间进食呢，既符合了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这样一个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和午餐间隔四到五个小时，这样呢也比较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

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关于吃早餐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不太恰当的习惯呢，也是应该注意的。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早晨起的时间有一点儿迟了，可能就不太想吃早餐了。那么早餐呢，大约是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呢，会腐蚀了胃黏膜，引发胃溃疡这样的一些疾病。一旦假如说我们起床觉得时间有点迟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离午餐有多远来决定吃点什么。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还有2-3个小时，我们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尽量丰富一些。我们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或者是酸奶这样比较清淡的食物。那么假如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那我们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餐可能吃得过于油腻了，那么早上呢是不适合吃得太油的，比如说油条、油饼，或者是总之一些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么经常使用呢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个吃一点剩饭或者是剩菜，头一天没有吃完的，我们怕浪费，然后这个放到冰箱里了，第二天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那么其实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剩荤不剩素。比如说这个肉类菜呢，比如肉丸子啊，这样呢就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呢会比较严重，而动物性的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易流失的。那如果我们真是把这个剩饭啊剩菜作为早餐的话，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

秋天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空气是很干燥的，于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干燥的话，我们通过大量的喝水是不是可以缓解呢？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喝水的方法不够恰当，那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那么关于喝水，如果量这个非常缺乏和不足都是不恰当的，那假如说是过量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这个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我们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同时呢也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关于科学正确的饮水，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说不要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呢，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那么正确的这个喝水的方法是每次喝水大约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非常干燥，人体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毫升左右。

那么像日常的饮用水、饭、汤、粥，还有蔬菜，还有水果，以及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呢，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成人的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这个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轻度便秘呢，通过这个适当的多饮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还有呢，就是假如有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多喝水多排尿也是有助于尿酸的排泄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就在

有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的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尤其是长期的喝冰饮的话，容易损伤了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脾胃偏弱，那么再喝冰水或者凉水的话，也非常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

在专家介绍，口渴的时候，身体水分的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处于非常缺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尿少，而且颜色呈现深黄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平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以大约是每1到2个小时来喝水一次。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说到这个刻薄哈，我想我们身边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群人，或者一些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闺蜜或朋友哈。他们说话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难免有些刻薄，但是这个刻薄到底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到底这样的刻薄是一种善意呢，还是真的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有点太重了？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哈，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这本书哈。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读者奶奶，你好。
2: 大家好，读者奶奶。
1: 对，读者奶奶。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读者奶奶是一个怎样的人哈。读者奶奶其实是一个豆瓣人气的作者，学的呢就是法律专业，做的是创意，严谨的外表与内心，精神与行动不统一的分裂型人格，这是他自己评价的哈。他说嘴毒心善，语言犀利。2012年呢，开始在豆瓣里发表以读为风格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哈，包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看过一些，比如说莫吉，你要的岁月都会给你，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哈。我想这样的一些文章，大家可能不是看书，我估计可能看微信吧，因为微信里有很多关于转载你的这样的一些标题和文章的东西哈。
2: 对，
1: 其实今天终于是看到活的了哈，看到真人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转自这个叫读者奶奶的作者。说实话，看过这本书，尤其是读者奶奶这个标题，我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稍微有些年纪的，或者是很有阅历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没有想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值非常高的，
2: 谢谢，
1: 一个女孩，而且最重要的是长得特别的温柔，一看就

0: 阳光的感觉哈，很难以想象是一个毒舌奶奶这样的一个称号哈，或者说是一个特别刻薄的这样一个人哈。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给自己起毒舌奶奶这样一个名字呢？
1: 就是说起毒舌奶奶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蛮小的，因为

0: 独生奶奶算了
1: 啊，就把自己的风格延续到底，我就是我，我就是不改。
0: 对， 对， 对， 对，
1: 嗯，后来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的毒舌会不会给他们你说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或者一些闺蜜带来一定的影响？
0: 生活中影响不大吧，其实我即使是毒舌的话，也就是变着法夸他们，其实真的损他们也不会损到特别关键的地方，就是都是可以接受的范畴之内。
1: 但是你生活当中确实也是一个言辞比较犀利的人。
0: 对对对，是的。
1: 而且你这个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里边更多的写到的其实是关于感情，感情这样的话题，这可能也是八零后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0: 是的。
1: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说感情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你的一个推荐的文字哈，就是说你这本书有一个推荐语，这个标题也特别吸引我。他说世界上能给你安全感的只有自己。
0: 对。
1: 独生奶奶最犀利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新作，60篇不娇柔不造作的文字与我们分享，在爱情里如何取胜游刃有余，在生活里如何找到方向活得漂亮，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做自己的女王。这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于内心的写照。
0: 是的。
1: 就是你也是个女王大人是吗？
0: 其实是的，我就是说表面上是长得比较软，但是实际上就是还是比较有强内核的一个人。
1: 哦，
0: 对。
1: 那能暴露一下吗？你现在还是单身吗？还是已经
0: 就是粉丝都知道我就是结婚了嘛。
1: 啊，你已经结婚了。
0: 对， 对， 对，结婚了。
1: 我特别好奇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我老公的性格就是一个非常强逻辑的理工男，就是非常逻辑，然后一点都不浪漫，然后跟我差不多大，上学的时候谈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很少有浪漫，但是还是非常和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确实很好奇的是，因为说实话你的文字很犀利，然后你的很多表达的观点都是有点强硬派的，说实话哈，女王范儿的，很霸气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一个男孩想 hold 得住你这么有思想同时性格又这么有个性的很难。
0: 是有一点。
1: 他是怎么 hold 住你的？
0: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法律的嘛，但是其实我一直读我文章和追我微信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喜欢理工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性格里面就不是特别能接受特别浪漫的男生，其实我喜欢比较理性的。然后我老公就是传统工科男，他的整个思维啊，包括他的长相都非常的工科。所以
1: 你说长得其实貌不扬吗？
0: 长得还挺帅的。但是就是他整个的气质就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夸他，就是确实在其他方面的素养上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人。然后就是其实上学的时候还蛮崇拜他的啦，因为其实他比我高几届，也不是一个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他是那个工科学校的。然后上学的时候带着崇拜嘛，但是走了社会之后就被我碾压践踏，也就是巧合吧，我觉得缘分吧。
1: 因为你这种性格嘛，可能自然不自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他会受不了吗？他会有受伤的感觉吗？
0: 不会啊，我觉得
1: 他不会吗？
0: 我觉得反倒是这个问题要说一说，就是越是理工男他越不会，就是文科男比较脆弱，确实有一颗文艺敏感的心。我们家那个就是你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人，
1: 他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对，没有办法，反正要跟你过到一起嘛。
0: 对，
1: 他就让着你了。
0: 特别客观的人，他就不是会在一些小的敏感的问题上面特别纠结。
1: 那他会跟你争辩吗？比如说有些问题
0: 会啊，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辣的。然后他就觉得吃辣的是一件非常不科学的事情，他竟然用不科学这件事情来形容这件事情。然后就我说这只是个人的爱好，然后他就表示这个东西是不科学的，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就是在他的思维中只有对和错。然后逻辑不逻辑，客观不客观，他就很少有喜好。
1: 典型的理工男。
0: 对，有一度我也曾经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1: 你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你看我这么浪漫，这么有思想，是吧？
0: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居家良品，就是居家女性的良品。对，
1: 居家过日子是一个特别好的经济适用男。
0: 对。

0: 所以后来你觉得其实你还是嫁对了是吗？
1: 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就我来说，不是说不喜欢浪漫，其实浪漫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男神放在我面前，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跟他浪漫一辈子。
0: 对，
1: 然后其实理工男一开始谈恋爱也挺浪漫的，
0: 嗯，
1: 但是我迅速的接受了浪漫是很短暂的这个事实。
0: 嗯，
1: 对，
0: 咱们回到这本书哈，就是刚刚为什么要问你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就想问问你哈，因为这本书里写的很多都是关于情感，
1: 嗯，
0: 两性关系相处的一些问题哈。嗯，你是谈过很多恋爱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
1: 其实不是吧，其实谈过正式的恋爱也不过三个、
0: 哦，你还真的要太老实了，你真的要说
1: 暧昧对象。上学的时候还有，工作以后就还比较好了。
0: 其实你很稳定，我觉得很多人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咱俩同龄嘛，
1: 嗯，
0: 像我们那时候上学谈恋爱的基本很难成，就是毕业之后就会特别不一样，
1: 嗯，
0: 很少有几率能够结婚。
1: 对
0: 啊，
1: 我属于比较幸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也在北京上大学嘛，就是五湖四海，
0: 嗯，
1: 然后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谈，就看我在那着急火燎的在那谈恋爱，然后等到大家都在闹分手的时候，迈入剩女啊，或者是各种进入相亲市场的时候，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0: 对，
1: 对，当时他们都很淡定，但是我属于成熟的比较早。
0: 哎，那你那个时候对于感情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1: 嗯，没有没有，其实也是那小女孩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整个高中阶段还属于乖乖女性，就是也不敢，
0: 喜欢学习，天天，
1: 对对对，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然后呢，刚接触感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迷茫，根本就不懂，就不知道感情是个什么东西，
0: 嗯，
1: 也不知道你最终要得到什么结果。但加之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受比如说别人受10个挫折才能总结出一条道理，我是受一个挫折可以总结出10条道理。
0: 哇，我觉得这个咱俩真的是知音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虽然看似谈的恋爱不多，
1: 对，
0: 但是其实每次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这段感情结束了，你都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吸取很多
1: 的
0: 营养。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样的女孩很容易变成大家认为的，包括很多朋友会认为，
1: 嗯，
0: 第一很独立，
1: 嗯，
0: 感情也很独立，
1: 嗯，
0: 第二就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
1: 嗯，
0: 很有主意，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是的，主要是不用所有的苦难都自己去经历一番啊。其实你从读书中，你从身边人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应该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0: 所以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的关于情感的问题，是怎么去寻找的这些素材，都是你周围经历过的吗？
1: 对，周围经历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的个人性格其实比较随和，你不要看我说话比较那个什么，
0: 嗯，
1: 但是大家还是蛮喜欢跟我玩的，不仅女生喜欢跟我玩，
0: 嗯，男生也喜欢跟你玩，
1: 男生也比较喜欢跟我玩，所以而且他玩的都非常单纯，就是什么都说，就是男生玩一玩，我有时候会莫名的忽视他的性别，然后就是说他们也会什么东西都跟我说，我相对来说感情是比较稳定的嘛，
0: 嗯，
1: 他们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能提一些意见和建议，然后我就攒了很多八卦。
0: 哦，其实就是说你经常会在这个朋友的角色当中扮演一个恋爱导师的角色。
1: 对，
0: 嗯，
1: 他们是会来问我，但是实际上恋爱这件事情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啦，即使你给他提了意见，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他只是想倾诉而已。对，
0: 嗯，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你在每一个案例背后都要写出你的一些观点来。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很难得哈。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书哈，到底写了哪些感情方面的东西哈。首先就是第一章，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自己更重要的。
1: 嗯
0: 嗯，这个确实哈，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流行词是吧，
1: 嗯，
0: 都要说一定要先爱自己，然后呢才能找到另外一个更爱你的人。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我觉得有几个标题哈特有意思，当时很吸引我。比如说第一篇，太聪明的人的确没办法谈恋爱。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剩女这么多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智商比较高。
0: 嗯，
1: 就是说你想以前为什么没有剩女，十几岁了能嫁就嫁吧。
0: 嗯，
1: 那他剩为什么剩下，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自己挑嘛。
0: 嗯，
1: 你说挑也好，你说做也好，那实际上他为什么会挑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审美，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
0: 嗯，格调品味。
1: 对，
0: 嗯，
1: 这要放在往前再数个多少年，拥有这种品味格调的女性她在人群中并不算多，但现在剩女普遍形成了现象之后，说明这部分女性她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也是在工作中经济上非常独立的，她才有剩下的资格呀。
0: 对，
1: 那否则你吃什么呢，你只能去找个饭票。她之所以剩下，其实是因为她自己有了选择的权利，有了选择的眼光。

0: 那相对来说，他其实就是聪明嘛。
1: 嗯。
0: 啊，这是没有办法谈恋爱，我觉得是过分理性之后，因为感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都要带有冲动，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也比如说琼瑶剧里面描写的那些，你在现实中你真的不觉得那些人很傻吗？我觉得很奇怪。嗯，对，那他其实女性有了自己的判断之后，他会做一个事业啊、生活啊、爱情之间的权衡，
1: 嗯，
0: 他就很难再飞蛾扑火了。但是最美好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
1: 嗯、
0: 都是飞蛾扑火，那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成这种反向比例关系的，我觉得。
1: 嗯，
0: 对。
1: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剩女，她们认为，确实身边这种出现的男性，不是说也不是没有人追，
0: 嗯、
1: 其实很多剩女，优秀的剩女反而是有很多人追的，但是她是觉得很难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比如说无论是情商啊、智商啊，还是品味，他觉得说、你不能找一个太不懂你的人吧，你就是觉得好像我在说东他在说西、
0: 嗯、
1: 我在说这个作品怎么怎么样，就像你文字当中也写过哈，说我在说啊，今天那看到一个什么特别好，他就在聊，哎呀，今天我很累，
0: 对，
1: 就类似于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所以很多剩女她会找不着自己特别爱的另一半。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也身边很多啦，其实不只是我相信身边肯定很多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也跟他们聊过，他说其实说如果说挑吧，其实我们挑的不是金钱、
1: 嗯、
0: 也不是社会地位，
1: 对，
0: 其实就是挑能不能聊得来，因为相对来说他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层，他的收入其实养活自己没有问题，相反独立了之后他更不会觉得我要找一个人
1: 去依附于他，
0: 对，好很多、
1: 嗯、
0: 那他挑的就是说三观，但现在的男性吧也不是说我说男性有什么不好，他确实说这样的男性很难碰，嗯，或者说他早早的就结婚了，那优质男性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结婚的年龄不算大，也就在27、28岁基本上都结婚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已经30了，你怎么能去找个25、26的，很多人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但实际上很多条件好的呢又优异的男生他真的是早早结婚了，剩下来的男生呢在这方面上可能也相对来说差一些。对，
1: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有一部纪录片，我采访他的导演叫做谈婚论嫁，就是讲这个都市的这个男女恋爱的或者结婚的一些婚姻中的两性相处问题，他第一集就是讲这个三个不同类型的大龄女青年是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其中就是刚刚说到了一个，现在有一种社会的相当于一种模式吧，就是一种定律是 ABC 分为三等、
0: 嗯、
1: A 女基本配的并不是 A 男，
0: 嗯，
1: 或者是 B 男或者是 C 男，因为他们剩下来了，
0: 嗯，
1: 然后 B 女基本都是配 A 男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 A 男结婚很早， B 女也是一个很容易稳定的人，所以他们俩就很容易搭档到一起，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C 女他也容易找 B 男，因为他就这条件我已经非常好了，找到他我很容易满足、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最后就是 A 和 C 剩下来，就是 A 女和 C 男剩下来，这就
0: 是
1: 说特别麻烦、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男生他挑的余地他相对传统上来讲，包括从心理上来讲，他接受小的比自己条件差的，就他觉得很正常，
1: 嗯，
0: 越优秀的男生他越不在乎女方就是说经济收入啊或者什么、
1: 嗯、
0: 他可能更在意性格外貌，但是性格和外貌很好的女生他就各种在意男方，哎，你总不能比我差吧，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差值。
1: 嗯，还有一个哈，你也谈到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找一个懂你的人哈、
0: 嗯、
1: 你说千万不要和没有幽默感的男人谈恋爱，
0: 嗯，对对对，
1: 嗯，
0: 那我觉得两个人，你看我现在啊，虽然说我和老公都比较忙，但是我觉得我这样闲下来的时候，我想着要去找谁玩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还是找他、
1: 嗯、
0: 因为还是能玩到一起去，你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看个电影什么的就不会觉得特别无聊，但是真的有那些男士啊、
1: 嗯、
0: 你才坐20分钟你就会想撞墙之类的，就是他的每一句话要不就是不幽默，要不就是那种你无法接受的幽默，就很难受，就是说有的男士他特别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这些男士有时候我体会他们也很痛苦、
1: 嗯、
0: 他们也在，你看他也去学习，
1: 他也特别努力的想要融入到你的内心世界，
0: 对，但他总体来说非常不自然，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
1: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的差距太大。这个差距咱们不是说在经济条件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你的内心的，无论是性格还是你的整个阅历，包括知识素养内在的这个东西差的比较多。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他的思想体系比较健全比较聪明的男性，他一般都会有幽默感，就即使他是冰山脸，但是他跟你轻松下来就我们看电视啊看电影也好，也会觉得那些男主那么优秀，但

0: 他一定会有幽默感的。他如果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那这个人物就没有意思。那生活中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1: 嗯、
0: 那你想，你跟他在一起还有什么乐趣？
1: 对，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也在说，不仅要找一个懂你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相互汲取营养的人。
0: 对，
1: 包括我觉得你跟你老公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对，我觉得还算吧，虽然说我觉得没有。完美的婚姻啊，但总体来说我打个80分吧。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发展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好。不管是从我保养的这个外貌上啊，或者是从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因为两个人是互补的。
1: 嗯，包括里面还有讲到，就是爱与不爱一样，毫无逻辑。嗯，如果不能愉快的玩耍了，那我们就分手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平时包括做文字工作之后，每天都要收到很多信，就是看到读者的一些苦恼，你看无外乎这么几点。我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感情已经持续不下去了，我怎么办呀？那你说这种分析嘛，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吵架不认错，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忍受，但其实你仔细分析来，他不是针对你啊，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说你找一男朋友，你想让他是1.85米的，但是他就是1.78米，你怎么办？你把他的腿再给他截一段，这是一个客观。那这种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但有的确实是。你明显对方对你已经不好了，已经没有爱情了，甚至说移情别恋了，你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心理调试，你要主动的离开他嘛。但是很多人在这一步上他就拖泥带水，
1: 迈不出去。
0: 对，
1: 对，他总是犹豫优柔寡断，尤其是爱的更多的那一方。
0: 是的，
1: 嗯，
0: 是的，而且是女性嘛，她即使说她总是给自己脑补一些理由，就是外人看来这段感情也没有办法继续了，但她总能找到，哎呀，她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哎呀，她今天回我微信了，她要是从这些就是细枝末节，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上面再给自己坚持这个感情找个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你就应该去帮助她，让她赶快去离开这个深渊一样的感情，我觉得。
1: 而且你的这种帮助可能就会体现你的这个毒舌本色。
0: 对对对，确实确实有这个情况。对，
1: 但如果你不毒舌，可能他真的记不住，他还会再接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
0: 因为传统的，或者说是市面上前两年特别流行的这个心灵鸡汤呢，它确实是说你要忍耐，你要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坏死了，我还去留着他干什么？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什么鸡汤啊、反鸡汤，这个没有说，这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我只是告诉他真相而已。对，也许真相不是他想要的。
1: 嗯，还有一个哈，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大家都特别好奇的，比如说，我想你到底该怎么表达？我相信可能在恋爱当中，对方都会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时候来一句你干嘛呢。
0: 对对对
1: 对，你这个你还做了一些调查。
0: 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嘛，主动点挺好的，特别是真的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因为很多感情它不是一见钟情出来的，很多女生都在幻想着一见钟情，就是我恰巧喜欢你，但是你也恰巧喜欢我，而且你喜欢我比我喜欢你更深一些，希望男方对自己的感情更深一点。我觉得其实从总体上来讲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彼此之间有个好感，它能不能发展成爱情，在那个好感占的比重也就是10%-20%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相处过程中两个人的互相了解。那要是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男生，这个男生呢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觉得你条件太好了啊，可能觉得哎呀你这么活泼，我这么木讷，我是不是就是不敢，他也有他的顾忌。但实际上呢，女生就觉得哎呀你都不出手，我凭什么出手，很多人都是这样错过了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你喜欢他你就表达了。男生嘛，就是属于一点就燃型，就是你表达，你明确的有所暗示和表达了之后，他如果对你有意思，他就立刻会给反馈。但你俩都憋着，那不是就是说很容易就把一段好的缘分给憋回去了。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就是说你真的想了，你真的喜欢了，你就暗示一下嘛，就算明示也不是很丢人呐、啊，对吧？我是这样想的。
1: 嗯，你第二章也说到一些问题哈，比如说美女都是狠角色，这个我想大家也经常会在一些文章当中看到。到这个美女都是狠角色，
0: 对对
1: 哈，
0: 对，非常流行。
1: 对，而且你确实把你身边周围的一些故事都拿过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那些叛逆的姑娘，只是比你更了解自己而已。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叛逆真的是更了解自己。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毒舌奶奶的分享，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是一丹。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的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

0: 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 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

0: 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幼儿园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深化幼儿课堂改革，推动学前教育教学质量提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
3: 会议要求学习贯彻贵在落地，实效见于行动。当前要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主动向上对接，做好项目谋划与资金争取。要紧盯秋粮生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要对照全年既定目标，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会议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严格对照整治方案和问题清单，逐项对账，逐渐消耗，确保取得成效。要聚焦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物业治理等重点领域，坚决防止工作停在会上，整治浮在面上。要加强联合执法、数据共享和情况互通，切实以整治实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要严把消耗关口，不达标准不予消耗，聚焦农村污水处理站管护工作，落实分类运维模式，举一反三，防止问题反弹。要压实属地部门、运维单位三方责任，推动督查整改转化为常态治理效能。会议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当前要紧盯非煤矿山、工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常态化排查整治重大隐患。要同步推进消防、燃气等公共安全治理，加大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隐患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要统筹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减灾工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持续深化学前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规范幼儿教师教学行为，夯实课堂育人根基，近日我市开展幼儿园深耕课堂提质、潜心教研赋能、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助力全市学前教育教学质量迭代升级。
3: 本次培训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专题授课，培训围绕系统性提升教师课堂设问、师问、理答的专业能力，精准剖析当前教师课堂提问的共性问题，全面解读问什么、问谁、怎么问、何时问、如何深度追问五大发问核心维度，系统讲授专业化、智慧化的课堂设问与理答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紧扣课标要求，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让参训教师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此次专题培训为全市幼儿教师优化课堂架构、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执教能力提供了专业指导，有效破解课堂无效教学难题，助力教师夯实教学功底，以常态化教研提质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市幼儿园教导主任边春杰。
4: 王教授结合一线课例讲解通俗易懂，直击教学重点痛点，帮助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活动设计与师幼互动策略。接下来我们双流市幼儿园将把今天所学所获融入到原本教研课堂实践打磨教学活动当中，持续提升教师专业水平，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的早教。
3: 市第三幼儿园教师张胜南。
5: 在今后的幼教课堂当中，我将优化问题预设，把握发问时机，科学做好课堂理答，依托高质量的有效提问，助推幼儿深度思考，切实提升集体教学活动的实效。
3: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主任刘俊丽。
6: 未来我们也会将所学的理念落地到一日教学中，强化教师提问意识，精磨课堂，优化提问设计，深耕师幼互动，摒弃无效课堂形式，聚焦教学质量提升，用专业扎实高效的课堂助力幼儿高质量成长。
0: 近日，新丽江农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农机合作社开展收割机检修和农机服务活动，提前为秋收生产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在农机合作社，农机工作人员逐台查看收割机运行状况，重点对发动机、液压装置、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检查，认真排查设备隐患，现场进行调试、维修和保养。对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合作社和农机手进行整改，确保收割机以良好状态投入秋收作业。同时，农机工作人员还向农机手讲解安全操作、规范作业、日常维护等注意事项，做到设备早检修、隐患早排除、问题早解决，为秋收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新立乡将继续紧盯秋收生产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扎实做好农机检修、技术指导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全力护航秋收生产。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切实关爱帮扶辖区困难群众，呵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王奔镇主动联动社会公益力量，携手吉林省红娃食品有限公司、双辽籍爱心人士方轩，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活动，为辖区困难家庭与困境儿童送去关怀与温暖。慰问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一同深入辖区生活困难户、困境儿童家中走访谈心，细致询问家庭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状况、医疗保障落实以及孩子教育学习等基本情况，耐心倾听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诉求，同时贴心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面对生活。针对困境儿童，爱心团队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勤学奋进，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困难，勇敢追逐成长梦想。此次公益慰问活动精准聚焦辖区困难群体需求，切实落地暖心帮扶，共慰问37名困境儿童和困难群众，累计捐赠32件羽绒服、32双休闲鞋等暖心物资，同时送上5000元爱心善款，切实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民生保障工作，积极搭建政企、社会、爱心人士、公益帮扶桥梁，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体走访关爱、精准帮扶活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凝聚社会公益合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提升辖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1: 为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凝聚家校育人力量，提升办学育人实效，近日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凝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主题活动。在家校共育专题讲座中，普及了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明晰了家校共育工作方向。各班级在家长会上依规开展了家委会、膳食委员会委员选举，经提名、举手表决、公示签字流程，选出新一届委员。新当选的家委会、膳食委员会委员集中召开了专题会议，班主任还开展了经验交流，围绕学生管理、习惯养成、家校协作开展沟通，并介绍教育局惠民政策成果。依托政策支持，学校配备新型课桌椅，安装直饮水设备，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条件。本次活动拉近了家校距离，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携手家长同心共育，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款757亿元，截至目前

0: 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新华网，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同比下降1.0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各类消费纠纷当中，网络购物、预付消费、售后服务仍是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投诉热点。生活小常识，红药水不能和碘酒一起涂抹，因为红药水中的汞和碘酒中的碘会反应生成剧毒的碘化汞，对皮肤和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甚至可能引起皮肤损伤、黏膜溃疡，严重时可导致皮肤溃烂和汞中毒。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4: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2: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5: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2: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

0: 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1: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位有着30年教龄的教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他呢一起来分享他和学生们在一起的点滴故事。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赵景如老师。赵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6: 我从小见着老师就紧张，今天也有点紧张啊。
5: 我也很紧张。
6: 您千万别紧张，您就把我当您学生就成啊，您就不紧张了。
5: 我是学生，我要在您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学生。
6: 来，咱们把话筒稍微往下掰一点，来正对着嘴啊，咱们就跟聊天一样，或者说跟上课一样，好吧？
5: 行吧。
6: 这会儿您不是在直播间里，您就是在课堂上。
5: 好。
6: 啊，您在这个讲台上，我呢就在底下坐着。
5: 行，
6: 但是我通常坐在底下都不是特老实，前10分钟还成，后边就打小就是这样，
5: 没问题。
6: 所以我小学的时候被老师定义为啊，有可能是多动症的倾向，还告诉我爸了。
5: 啊，这不是的，我觉得小孩的好动本身就是一种天性嘛，他好动并不一定思维不动。我觉得这样的呢，咱们还是能够互动起来为好。
6: 哎呀，赵老师，您要是我的老师该多好 啊！
5: 我现在咱俩之间，您是我的老师。
6: 别，千万别这么说啊！折上折上，
5: 成为朋友这样的一种关系。
6: 因为我这个师字儿啊。老师的师字在汉语里的意思呢是很有见地，对吧？师呢有知识，受尊敬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师。所以虽然说老师的工作呢是教书育人，但是老师也不能说是只要当了老师就开始停止学习了。
5: 那是一定的，
6: 对吧？
5: 啊，
6: 但我就觉得老师非常非常辛苦啊，他要做课件，第二天他要知道给学生们讲什么，还要去批改作业试卷啊等等等等，然后还得抽出时间来学习。
5: 因为当老师嘛，本身就是一个传道授惑解业的这么一个解惑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他既是呢给学生传授知识，同样呢自己呢也要传授一些德行这方面。我觉得呢，我们作为老师，我们育人是最主要的。那么刚才您谈到了一个，就是作为老师这个工作上面很辛苦。确实我们呢真是有苦的一面。那同样呢，我也需要替老师说一下呢，我们其实这个工作呢是在苦中求乐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把我们的一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孩子们会的那一刹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帮助孩子解释一些，或者是说解读一些他们的困惑的时候，我们是最高兴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如果遇到困难，他知道探究，我们也是很快乐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自身的这个苦可能就淡化了。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备课过程当中时间上面的长，像您刚才所说什么做课件啊，还有说我们批改作业呀，那这只是一种呢对这方面的探究。可其实呢，我们还更关注的是我们的接受的一个合作的对象，也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特别要了解学生的需求，如果我们把学生的需求都够掌握了，并用我们自己已经知道的知识引导着学生去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快乐的事儿。
6: 赵老师已经快乐了整整30年了啊，在教师的岗位上。
5: 对。
6: 那我们算一算吧，70后、80后、90后，包括现在的00后，都有您的学生。
5: 对。
6: 第一次 站到讲台上的感觉还记得吗？
5: 哎呀，太记忆犹新了。嗯，因为啊，我是85年那个参加工作的。
6: 嗯。
5: 85年的时候呢，我呢也恰巧就是教了一个一年级的新生。那个当时的那个情境吧，
6: 嗯，
5: 我还历历在目。嗯，当时我上去以后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刚毕业。还不到21岁，上去以后呢特别害怕，然后站在那儿呢跟学生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下边的小孩呢也看着我也看着他们，我们就这样的呢相互对视着。后来我们学校的老教师就帮助我，然后呢就教给我怎样去跟学生进行沟通，那么慢慢的呢使我感受到我要把学生当成我的朋友。嗯，我现在就想跟您说一个就是记忆犹新的一件特别的重要的事儿。到现在30年了，每一次我跟我这第一届学生相聚的时候，
6: 嗯，
5: 我还会情不自禁地提起这件事儿。我85年参加工作，我还记得就刚开始这些摸爬滚打啊，跟他们相对来说熟悉了一些了。
6: 嗯，
5: 然后呢等到翻过年来86年4月18号是我献血的日子。后来我就记得我们家当时啊跟学校的距离有5站地之远，我教的是一年级的孩子。我那天正好回到家以后，我们是上午献完血的，回家以后呢吃完饭我就休息了，等到下午3点多钟我就听见邻居，因为当时我住的是平房，就叫我的名字，然后呢说哎有小孩来了。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走出去到院门口啊，一看来了那么10来个小孩，他们当时就是一年级的小孩从那么远走来的
6: 五站地
5: 手里拿着，因为在85年还有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不是现在举的那样的棒棒糖，是芝麻糖，还有那个炒米球。就那一刹那我现在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小孩走着来看老师，因为老师献血了，然后小孩就摸着我就说你疼吗，你哭了吗，哎呦当时我就到今天我还想着，每现在我聚会的时候我还会把这个说给学生，来学生说您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心里边就觉得您是我们的朋友，你献血了一定在家会哭，我们就想陪陪你，特别朴实，
6: 嗯，
5: 特别单纯的那种语言真的令我感动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还会感动下去。嗯，
6: 因为您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也在对照自个儿啊，因为我基本上跟您的这个第一届的学生是同龄的，86年我上的小学
5: 啊，
6: 我也在琢磨呢，琢磨我的这个小学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基本上都能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我们上了学变成学生之后学生生涯里的第一位老师，意义是不一样的，
5: 对
6: 啊，而且您刚才说的一点就是跟孩子们都成为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又非常难的事儿。
5: 对，
6: 简单的是只要您能俯下身子去跟孩子们一起沟通交流掏心窝子，孩子们就会把你当朋友。
5: 对，
6: 难的是您得一直坚持这么去做。
5: 没错，我们一直，你像刚才我还给你举这个啊，就是说咱们讲这个爱的延续，就是说还是说这届学生，我再给您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届学生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跟你们是同龄人，属马的，今年37岁了已经。我记得呢就是在这个学生当中，我们现在还在聚会啊，其实我就教了他们一年，但是他们对我的记忆就特别特别的深。那么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班里面，因为咱们这个像您刚才所说的男孩子，他在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你老师期待的那样乖乖的，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当年啊总是不愿意完成作业，然后呢我呢并不是说天天那样去批评他，我是给他找了一个小本本，我每天都要给他记作业，并且亲自送到他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离那个学校还是比较近的，我那会儿就要家访，就是给家长。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的妈妈现在还留着我曾经一年级给他写的那个记事本， 我在记事本的首页上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好脑瓜不如烂笔头。没想到这句话呢就支撑他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他就有随笔记录的习惯，而且呢他还把这个好习惯呢传给了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现在呢也是这样着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能够体现出我做教师的这种快乐感了。
6: 嗯，
5: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我必定是在传承我们该做的事情，
6: 嗯，
5: 那么就是教师的一个责任了。
6: 没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您说的是好脑瓜
5: 不如
6: 烂
5: 笔
6: 头。
5: 对，
6: 我小学的时候老师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后来这个也就成了我现在一直的一个行为的方式。包括我会揣一个很小很小的纸啊在皮兜里，因为总是穿仔裤嘛，有点什么事儿就拿出笔来夸夸夸这么记一下。因为别人跟你说了一个事儿，可能你这会儿记着了，转头因为忙起来就忘了。
5: 对，
6: 哎，但这个每一件完成了就画一个勾，画一个勾，每天能完成什么事儿都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5: 嗯，
6: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呼吁很多的朋友啊，这个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5: 嗯，这就是我们当老师像您刚才所说的，苦不苦？很苦，天天记这个，很苦的。但是呢，孩子们掌握了，他又把这个好习惯延续下去了。您说是不是非常快乐了吗？
6: 没错。其实很多人也都很羡慕老师的工作。但是知道老师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啊。有些人其实有两种看法，有的人觉得什么呢？哎呦，这老师你看多轻松啊！啊，每天轻轻松松两堂课。是吧？然后一放寒假，一放暑假，这么长的假期，多让人羡慕啊！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呦，老师们真的很辛苦，做课件啊，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加班加点啊，改卷子、批作业啊，等等等等等等，有苦的，也有让人羡慕的。而且呢，这个班主任可能要比一般的老师更要辛苦一点。而您就一直都是在做班主任老师，对吗？
5: 对。对，三十年一直在做班主任。
6: 哟，这三十年的付出和一般的老师可真不一样哦。
5: 但是我确实觉得很快乐。您刚才说的那个两种认识，我觉得都非常正常。这个如果就说想作为我们真正体验过这件事儿的人呢，可能呢就跟大家的想法呢，在某种情况下呢，有一些那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您比如说刚才所说，我们轻轻松松的来上两节课，其实这跟演员一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6: 没错。
5: 啊，我们是沉淀了、积淀了，您才可以上去去展示的。不可能今天去上去就能把这课上好。
6: 没错。
5: 我们有的时候要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背地里面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功夫的。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团队会在支持着我们，我们教师的群体。组际的之间的那个交流，还有教研部门的指导，我们都是要进行合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很轻松的。那再提到呢，就说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太辛苦，或者是苦啊，或者是怎么样，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那么刚才您又说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做班主任这个问题啊。做班主任这个呢，确实呢可能跟其他的学科老师不太一样，因为小学的班主任是要坐班的啊，我们是从早晨起来进校，一直陪伴着孩子们离校，这都需要我们班主任来完成这件事情啊。是确实是很辛苦啊，也谢谢呢咱们各位那个嘉宾啊，还有咱们的听众以及像你们这样关注我们的人们对我们的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班主任也能尝到不同的甜头，他可能呢就是接触学生多，接触家长多，那他的教育资源他也就多，在这个尝试着这个快乐呢可能也就多一些。就是这样。你要说想举举我做班主任的，
6: 您举两个例子吧，觉得什么事儿让您觉得这么快乐
5: 啊？也刚才一个说我们跟学生之间的这个延续哈，有快乐。那么再有一个呢，我就觉得呢，在做班主任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这个集体。就最开始，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6: 没错
5: 啊，他不同的家庭里面，他有不同的风格，他呢。

0: 就说，我们就想再陪陪我们赵老师，一直等到学校正式放假。您想，作为您如果要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你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幸福指数真的是很高很高的。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比如说这是一种情形，再比如说我们要有竞技赛，比如说在进行什么体育运动啊，还有说我们在那个学校里面搞一些活动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学生我并不一定要求他们都是第一名，就只要在这参赛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能达到了一个做人的这种训练，那时候我是很快乐的。我再给您举，就是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学生也是在进行咱们的那个比赛啊，比赛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跳绳，小孩嘛跳绳，他自己他的自理能力有时候不太强。这个小孩是我三年级接的班，然后正好在三年级下半学期，也就是刚刚那个春暖花开完了以后，我们要进入第二学期，我们进行跳绳比赛。小男孩他那个自理能力不是很强，他那个运动裤系那个带子不是很系得很牢固，跳跳跳跳跳，这裤子就到半截了，
1: 困到脚脖子。
0: 对，都没到呢。然后呢，旁边的小朋友呢，其他的外的班的学生就开始笑他，但是他一直咬着牙，你就只看他那腿在不断的往外撇，他撇的目的就是不让
1: 裤子掉，吞
0: 到
1: 脚脖子，
0: 对，吞的再那什么一点我们班的学生就在旁边给他鼓掌。您想一想，这个时候作为我的班主任，我就感觉到我对学生的这种爱的教育、合作意识，还有这种他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不是这一种潜移默化的我最快乐？那是因为我在开展系列活动的时候真正得到了好的这种结果，这是我当班主任的快乐。
1: 其实这种快乐啊，它是能够传递也能够让人感受的。
0: 对，
1: 现在咱们的这个朋友圈里很流行什么呢？心灵鸡汤。我记得最早最早的心灵鸡汤，在我看来啊，应该是老师在我的作业上给我留的评语。因为这个评语有的时候写的真是激励着我更进一步啊，永远是最近状态非常好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话。最近怎么如果表现不是特好，或者这篇文章写的不好的时候，评语可能会是啊，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加油哦，永远是这样的一种鼓励。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如果这种鼓励变成了写的非常不好，不像你的风格，类似这样的话，他对我可能就会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这两种方式截然不同。所以现在再倒回去想的话，那个时候的最早的心灵鸡汤就是出现在作业本的后面。而且我听说您呢，在给孩子们写评语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用心去写。这个很费功夫啊。一般写个挺好或者好良中，是不是现在这种是比较格式化的？
0: 是。
1: 您会怎么写
0: 啊？这个我是写的时候呢，我是会针对学生的情况，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在倡导的这个快乐教育，这个快乐教育可能一会儿我要再跟您说一说。那么我首先就说，作为我来说，批改学生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会有这样两种评价方式。一种评价方式呢，是针对他这个作业这个本身的知识含量我进行一个评价，同时我还要针对这个孩子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针对他的本人的情况我给予一些评价。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些一些激励性的评语，这个不仅出现在我的作业本上，我们一师附小的学生还有都会收到我们一师附小的老师这样性的评价。
1: 太好了。
0: 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那个书写啊不是很好，那我们老师就会给他写个字头，在他写的好的一笔的地方圈出来，就是说低年级的小孩，然后告诉他，你这笔写的真认真，请用这样的方法把你旁边的那个字也进行修改，我再给你判好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说进步了就是优，这样的一种激励性的评价。还有呢，像您刚才所说，我们怎么去给他们写评语？那么我们在针对这个小孩进步的时候，我们一定 会跟他说，就是说你这某一个地方有进步，比如说今天你的书写真好，就拿刚才那个写的。

0: 不好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他有了那样激励性评价。
1: 嗯，
0: 小孩他是持哄的，而且呢夸一夸他就往上又越来越上进，就平常咱们所说的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1: 嗯，
0: 那就是针对他的好的一点我们进行夸，然后我们再进行评价。那比如说等到了中高年级，他会有一些阅读啊或者是作文啊，这些里面我们会在他比如说在阅读的里面有一些答题上面他答得很到位了，我们给他圈完了，然后给他写出来一个你的回答真完整啊，在作文里面那好词好句我们都要进行圈化，真棒，你是小作家。
1: 嗯，
0: 那他就知道了，哦，我的好词好句是奔着那个小作家的方向努力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评价在激励过程当中也对知识进行了一个补充，不是漫无边际的一个好，我们指明了你哪儿好，所以小孩呢还是要需要在评价的时候有导向的。
1: 嗯，而且这种导向啊，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的。
0: 对，
1: 我这不是在夸张啊。
0: 嗯，
1: 我现在就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强大的自信？
0: 嗯，
1: 为什么我在话筒前会不像有的人啊，到了话筒前他可能就会紧张。
0: 嗯，
1: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表演，然后很外向的孩子，可能也跟老师的这样的一种鼓励特别的有关系。
0: 嗯，
1: 小的时候我们念课文，老师说你这孩子嗓子特好，啊，将来一定要走这条路，或者怎么怎么着。
0: 嗯，
1: 就潜移默化的里边，我就感觉我就应该去唱歌，我就应该去给别的小朋友讲故事。
0: 嗯，
1: 哎，我就有这胆儿，我就敢。
0: 嗯，
1: 全都是源于这样的一种鼓励，而且即便是有一丁点的进步，在老师那里都会放大，都会变成一种鼓励。
0: 嗯。对，这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老师最大的快乐，也是一个学生一生当中最大的快乐。这也正是我们学校学生那个学校里面倡导的，让每一个学生快乐成长。
1: 嗯
0: 嗯，
1: 快乐教育啊，我们都知道这快乐教育呢，其实一直也是家长们包括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啊，素质教育、快乐教育。
0: 嗯，
1: 它和应试教育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赵景如老师，谢谢您，赵老师。
0: 谢谢您。
1: 嗯。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于金彪被绑到法场，就要行刑了。这会儿啊，胡大海心里不是滋味，他跑到于金彪跟前痛哭失声啊。旁边的刽子手张小乙心里想，你说这么多干嘛呀？你现在说他不忠不孝，家中有老母亲，这事儿他都快死了，你说出来他不更闹心吗？这走也闭不上眼睛啊，这临终的人你给他添病，死后也不得安宁啊。他哪知道胡大海的心思。胡大海见于金彪要倒下去，赶紧上前抱住。于金彪眼中落泪，口中说道，哎呀娘啊，恕我对您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累娘亲受此凄凉。二哥呀，你既是小弟的好朋友，我死之后你要在我母亲面前替我多多的行孝啊，抚养高儿长大成人，接续我于氏门中香烟，小弟就是死在九泉也不忘二哥你的大恩大德呀。胡大海说道，兄弟放心，这件事哥哥我应承，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哥哥请讲。胡大海说道，我只讲了你不忠不孝，你还有不仁不义两条罪呢。于金彪心中更纳闷了，小弟何为不仁呢？嗨，仁者不能目空四海，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徐元帅是当今奇才，主公恭敬于他，今日登台拜帅，众将都听他的约束，唯有兄弟你呀，呼名不应，抗命不遵，这就是你的不仁之处。啊，那小弟何为不义呢？主公自兴兵以来，未损一员大将，咱们兄弟日夜相聚，今日兄弟你一死，抛下我胡大海一个人，兄弟不能相见，这就是你的不义之处。哎呀我的弟弟啊。胡大海说完又哭上了，我那可怜的老伯母啊，你百年之后谁人为你打饭，哪个为您扫墓啊。于金彪难过的五脏俱裂，二哥呀，你别哭了，你说的道理全对，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胡大海收住了眼泪，兄弟啊，我来问你，倘若元帅开恩将你放了回去，饶你不死，